应。今年入汛以来，全国近500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专家详解今年的暴雨为何来得又早又强。打通数据，联合惩戒，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手淘宝闪购，共治网络餐饮安全。系列报道《我是超人》，今天走进如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听一听火焰蓝征战绿茵场的背后故事。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陈克明手擀面的手擀竟然是商标，央视起底商标里的心机。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研究显示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还会让大脑功能变差。沙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初步协议。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国队收获3金1银。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从之前的预报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提醒大家说，今天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提前量啊，因为今天呢会有雨，可能会带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困扰，不过目前南京的这场雨还没有下来。那根据目前的实况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24号，昨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京的部分地区是达到了暴雨量级。昨天上午高淳和常熟进入了6小时累计降雨量全国排行榜的前10。目前看，全省今天普遍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南京西部和南通东部是暴雨。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3到24度，江苏苏北部地区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5天，咱们全省的气温是有小幅度的波动。明天，连云港、淮安、宿迁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4度，但是等到28号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就会再度回升到30度上下了。近期，我国多地是接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其中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根据预测，24号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昨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面对这场罕见的5月强降雨，可能很多人心中会有所疑惑，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我们来听听。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

0: 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2: 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江苏省内多趟始发经停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铁路南京站，铁路部门是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快58334、5月26号快58344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购买到了停运列车车票，可以是在票面乘车次日起的30天内，在12306网站上去办理退票手续的。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是小到中雨，夜里大到暴雨啊！所以这场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可能下的比较猛烈的是在今天夜里。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是23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逐步这场雨就开始停了，24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0: 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
4: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感制的吗？
5: 我们这个手感面是机器制造的。
4: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5: 对。
4: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5: 对。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
9: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动不动还流眼泪的，那么大家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给您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

0: 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会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又通透，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只要年满50周岁， 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填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 50岁以上听众都可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纵横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早上的8点12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最近有一个词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在视频平台上引发热议，很流行，叫碳水脸。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啊，这一看就是碳水脸，就是每天高碳水的饮食，吃馒头，吃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哎，我戒了碳水之后啊，特别明显，下颌线都出来了。还有网友说， 你看一个人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所以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儿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担忧甚至焦虑，那是不是多吃碳水不好啊，就会像这个博主所说的那样，就吃成一个大圆脸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戒碳水啊？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来为大家做一个权威解读，不能光听那些博主的，咱听听专业的医生是怎么说的。
1: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金辉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的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主食吃多了会出现脸部的浮肿或者脸变圆，这种情况并非是永久性的变圆。现在有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认为碳水是个坏东西，其实这也不科学。金辉，
2: 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 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忧郁、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瘦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1: 很多人轻生厌症不吃主食之后脸变小了，这背后代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短期减肥减掉的到底是什么呢？
2: 金辉指出，
1: 不吃主食以后感觉脸变小了，其实可能是和我们无论是主食或者其他的物质的减少，以及一天的总的能量的减少是有关系的。短期的减掉的有可能是水分或者是肌肉，那么因此的话呢，可能会呈现一个脸的一个变小。
2: 金辉提醒，长期戒断碳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而言是不利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的紊乱，血糖代谢调节，包括你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都会呈现。第二个的话呢，最重要的 肌肉伴随着你的流失以及体力下降，那么整个的运动能力包括日常的活动会受到影响。第三，其实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大脑主要是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的，长期的断碳可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能量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女性的话呢，要注意长期的断碳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月经的紊乱，甚至去影响她的生育的能力。
0: 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呢？
1: 金辉建议，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是我们重要的功能的物质。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功能物质以外，其他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都是每天必须去摄取的。那么关键点的话呢，这些物质要科学的合理的进行有效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其实我们认真的想一想，
0: 咱们人体的面部轮廓有什么决定？是由脸上的肉吗？根本的原因还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骨相嘛，贴着这个骨头长出来的。所以那些博主所谓的说戒了碳水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就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那就是瘦了嘛，你吃的少。

0: 好了，你当然你也就瘦了，你自然线条会更清晰，所以这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也就是说你不戒碳水，你吃其他的你都少吃了，你可能也会瘦，你看起来面部也会更清晰嘛，就是这个道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人体一半以上的动力都得靠它，所以什么炮制这个碳水脸这么一个概念，嘴上说的是审美，好像在告诉大家，哎呀，你要美，你应该怎么做呀？其实心里头算的都是流量，是生意。你看，慢慢告诉你这个之后，后边就开始逐步的要给你上一些什么东西了，带的生意，带的流量了。这个套路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容貌焦虑，然后呢，我就卖给你，我提供给你的解决方案，最终收割的就是你的钱包。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从今年的6月1号起正式实行。在新规实施之前，眼下各外卖平台准备的怎么样，后续的监管如何去落实？日前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淘宝闪购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双方会通过信息共享、联合约束、协同治理来整治网络餐饮的各类乱象。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1: 针对商户乱象，新规细化经营要求，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倡导外卖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链接标志，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目前，各家平台已经在着手落实。一米情怀网络餐饮平台负责人夏彬彬：
2: 就是这个一些问题会在我们的程序上或者 APP 上做一些官方的这个公示，然后而且会对接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水所拍小程序吗，会给他们做一个对接，鼓励我们的骑手以商户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1: 新规还突出协同治理特色，凝聚多元共识治理合力，双方将共同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共建外卖集中区示范标杆，鼓励商户实现外卖后厨直播，平台将全力把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信息主动推送至市场监管系统。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华东区总经理董欧：
3: 一些商户一些反馈的商户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商户的一些证照的合规啊，炒粉类经营啊，商户的一些脏乱差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一些治理。
1: 从数据互通到联合惩戒，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平台每月将通过监测巡查、投诉举报、客户评价等渠道发现的问题线索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形成双向闭环。在联合约束方面，双方将统筹基层市场监管人员与淘宝闪购市场服务网格员力量，每月开展联合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对于查无实体店、经营地址不符等违法违规商户，平台将一键下架，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开放相关权限，实现问题快速处置，整改闭环管理。此外，双方建立问题线索互通协查机制，平台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立即报告，并为市场监管部门查验外卖商户入网资质提供便利化措施，有效破解

0: 查处等商户的信息呢提供给平台，为平台采取限流措施、暂停服务啊等提供数据支撑。
1: 外卖平台还有很多家，也希望都可以和相关的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有所合作，把你们所掌握到的数据和信息跟监管部门进行对接。因为要保障食品安全，关键还在于责任的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始终得在路上，这样才能够让流量和质量同行。苏超的球员呢，大多数都不是天赋异禀的宠儿，他们的经历里呢，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更多的是辗转与坚持。2006年苏超联赛激战至今，来自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作为边后卫，已经成为了南通队阵容轮换中的重要一员。我是超人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来听一听火焰蓝征战绿茵场的背后故事，来听听江才记者妙鹏程和索浩洋采写的报道。
2: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衢州队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当时在一次身体对抗中，衢州队33号球员全速冲向甘凯，可下一秒甘凯稳若磐石，纹丝不动，对方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那个瞬间，更多球迷记住了甘凯，大家称他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李晨。2011年作为岔河小学向南通市足球队输送的第一批球员之一，甘凯进入海门科技园俱乐部青训体系，开始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然而伤病这个所有运动员的梦魇也开始盯上了他。
3: 19年受过一次伤，在一次队内赛，然后被别人从侧后方铲球铲到我的右腿膝盖，然后就韧带断了。
2: 在经历缜密的治疗与艰难的康复训练后，甘凯又回到了赛场上，可一年后他的右腿膝盖前交叉韧带再次断裂，又是手术康复恢复训练。甘凯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和对足球的热爱仍在坚持。2022年两次大伤后的甘凯因出色表现被教练组抽调入一线队征战中乙赛场，并多次获得上场机会。然而职业赛场的激烈与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不能再承受比赛之重。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退役。
3: 22年参加的中乙，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因为从小就是想踢职业嘛，就算受了很多次伤然后也没有放弃。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
2: 退役后的甘凯一度很迷茫，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崭新的旅程。
3: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2: 成功应征后，当年在绿茵场苦练基本功的他，把骨子里的那股坚持与拼劲儿带到了消防演训场，因为他知道这份职业重任在肩。
3: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梯，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2: 穿上消防服的甘凯多次参与并出色完成险情处置、安保等任务。2025年苏超赛事期间，他在当地第二现场执勤时，大屏幕上曾经海门科技园的队友们正在奋力奔跑。甘凯说当时的自己很羡慕，原以为在心中渐渐沉睡的那份对足球的爱又被唤醒点燃。2026年随着新赛季苏超的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与200人比拼，终于重返赛场。
3: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因为我从小在科技园训练，然后跟黄蒋大亚、季桑南、李先生他们一起，很多球员一起从小踢球，我更容易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
2: 对自己的球队定位，甘凯的认知很清晰。相对于全职球员，他的足球训练系统性远远不及，且膝盖有过伤病史，锁定主力难度很大，更适合作为防守端的轮换球员。而在南通队的比赛中，教练组也会在球队需要身体对抗或稳固防守时派他上场。 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

0: 化解对方进攻，为球队的防守端提供了重要保障。当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再次回到珊瑚海啸的赛场，这是苏超这个大舞台与甘凯之间的彼此成就。
1: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男团而战。
2: 六一儿童节呢，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给孩子挑选礼物啊？送一个新潮的 AI 机器人，或者是能飞的炫酷无人机。但买现成的呢，可能玩两天就腻了，那不如让孩子自己动手做一个怎么样？他自己动手去做一个无人机，做一个机器人。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可以帮孩子来实现这个愿望。你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那孩子如果不去了解一些，这生活在这个时代好像有点跟不上了。那今年这个暑假我们就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是春假和五一期间备受好评的秒空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带回家。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学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做的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全部带回家，随便你玩，而且是他自己动手做的，你说他可能会玩两天就没兴趣吗？这既有成就感，还能是专属的成长纪念。那么大家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到六一专属的早鸟优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啊，来咨询和报名，或者大家直接拨打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以后添加好友来咨询报名，13291278879。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6: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我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烟没有焦油、没有明火，抽着没味儿，既不伤自己，也不害别人，还能够用来戒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晨为您揭晓真相。
9: 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电子烟中呢，通常含有尼古丁啊、丙二醇等，那么加热时候呢，会产生甲醛啊、苯等致癌物质，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导致肺部损伤、心脑血管疾病，同样高度成瘾。那么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使用电子烟会使传统卷烟使用率增加近3倍，那么这种情况呢，在非吸烟的青少年中尤为明显。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指出电子烟未经严格的戒烟论证。 反而可能让人维持或加重尼古丁的依赖。那么想戒烟应该采用循证的行为干预或者药物治疗。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认为呢电子烟不存在二手烟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其实理解是错误的。那么电子烟烟叶雾化之后产生的颗粒物含量很少，但是呢以气溶胶或液态颗粒为主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并不会降低。那么想要健康，唯一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的烟草制品。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0: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2: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内外新闻部分。
1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在浙江省参访，昨天他在杭州出席了第三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我们来听听中央台记者的观察。
11: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
12: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5%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11: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 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

0: 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 99% 的硫氧化物和 30% 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5月22号晚上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昨天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4: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5: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算这个连体雨裤。
4: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5: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6: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探探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4: 目前共有335名专业矿山救援人员持续在井下作业。
2: 央视昨天还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而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是247人，123人在系统中查不到有效信息，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救，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你以为的手擀面可能只是个商标。近日，央视记者调查发现，陈克明品牌将手擀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且还配上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极易误导消费者。
7: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

0: 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1: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嗯。
1: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0: 经查询，陈鹤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
3: 心机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是始终你看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没有了这个白象手擀面，现在又有这个陈鹤明手擀面。其中个别企业浑水摸鱼，还有消费者维权难，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现在制度建设也正在加快的进行。去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心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会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我们想说，心机商标或许能够赢得一时销量，因为短暂的时间大家还没有混过神来，你可能能忽悠到消费者，但是你丢掉的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本来挺好，做起挺大市场的一个品牌，却因为这样的耍小心眼儿、动小心思，想把消费者套进坑里，只可能引起大家的反感。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但是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的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的体系，才能够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现在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了，所以手机动不动往那一坐一刷，可能很长时间，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手机上瘾的现象呢也越来越常见了。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新华社昨天报道，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指出，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当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了，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那么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也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触目惊心，有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 74%， 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就越高。手机不仅影响身体，也在慢慢地侵蚀着我们的大脑。李广学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的受损。再进一步检查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是相似的。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的时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那如果手机已经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李广学说，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

0: 分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可是一定得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才有效。好了，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8块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有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就睡得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
1: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提亮、保湿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但是呢，选择自己适合的护肤品往往是需要多做功课的，甚至可能你要试一试才能够找到适配自身肤质的产品。5月27号本周三后天，我们江苏新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携手深耕院线及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大家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的护肤配方，给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那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呢，有3款口碑产品，先提前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咖啡因紧致眼霜，添加了5%咖啡因的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等问题，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还有视黄醇抗皱面霜，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松弛、粗糙、暗沉的情况。以及一个口碑产品是玻色因次泡精华，添加了玻色因的成分，有助于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来帮助提升肌肤的饱满度，改善松弛状态。大家现在点击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扫码预约后天周三的这场直播了。那本次江苏新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的，产品是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护肤需求，一站式选购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护肤产品，先预约起来，点击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发。

0: 凤发送这个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九来扫码预约。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早上的8:51，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将很快达成初步协议。报道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双方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报道说，伊美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要求该海峡恢复此前状态，而是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根据双方谅解内容，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否则该海峡的通行状况将不会改变。报道说，伊方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具体细节将另行公布。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战事本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但是眼下美伊停火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以色列官员却感到乙方的角色已经被美国严重的边缘化了。
2: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伊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0: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至21日放假，共3天不调休，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昨天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都珠省一支客运列车当天遭到爆炸袭击，已经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伊朗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昨天说，今年入夏以来，当地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文体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天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淑凡田、罗徐敏与高家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已突破票房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之蒋涵，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目前，一场因食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食脑油为何重要？日本食脑油危机有多严重？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不仅是现代制造业和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上游材料。简单来说，从衣服、手机壳、垃圾袋到食品包装、医疗耗材、汽车内饰和建筑材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几乎都离不开它。食脑油供应一旦减少或中断，其下游众多关联产业都将受到波及。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其超过四成的食脑油消费同样需要从中东进口。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食脑油进口陷入停滞。由于食脑油紧缺，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无法印刷成彩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食脑油短缺已影响到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9: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9: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及以北中西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中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

0: 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19到20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暴雨，最高气温28到19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各位今天出行要带好雨具。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律师走进我们演播室，欢迎戚律师。好，欢迎戚律师为大家今天在现场来为我们来解析民生的热点问题。好的，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56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近日啊，我们正风热线接到了苏州市民蒲先生反映贷款问题。好，首先呢，我们来现场电话连线苏州市民蒲先生。好，蒲先生你好。
2: 啊，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就是前三年我在苏州市这个。
0: 前三年是2023年吗？
2: 对。
0: 嗯，您说。
2: 在湖滨支行贷了一笔款。
0: 湖滨支行哪里的湖滨支行？
2: 东苏州市镇那个科技城东足镇湖支行。
0: 嗯，是哪家银行啊？
2: 湖滨支行都是东足镇上。
0: 嗯，好，您继续。
2: 然后呢，就是说快到，不是快到期了吗？到3月15号到期，然后提前20天的时候，就是那个行里宋行长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你的贷款快到期了。
0: 是行长给你打电话是吗？
2: 对，
0: 行长打电话跟你说什么呢？
2: 他说你的贷款是3月15号到期，他说我们行业这个3月15号特别忙，到期的多，他说，然后给你延长一个月吧。
0: 延一个月再还款，对吧？
2: 对，我说好的。
0: 那挺好的。
2: 然后到3月13号的时候呢，贷款的这个张经理给我打电话说。
0: 张经理也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吗？
2: 贷款经理。
0: 贷款经理，他给你说什么呢？
2: 我打电话说，他说你怎么不还进去啊？把贷款。我说这个宋行长给我讲了一下，他说不是到4月15号还吗？他说他又不懂的，不懂业务的。
0: 行长不懂，就是业务经理说行长不懂是吧？
2: 对。
0: 那就是说你这个贷款还是要按期还，对不对？
2: 对。
0: 嗯，好，那后续呢？
2: 然后就是说我去找这个宋行长，我说宋行长，你不就是说4月份、4、5月15号到底叫我还这笔贷款吗？然后他说那样不好意思了，那个蒲先生，他说因为是我不懂业务的。那时候我说你
0: 行长不懂业务，行长不懂业务的话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2: 那他说的不懂业务吗？我也不懂。
0: 好，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我说那你这个给我2天时间，我也没时间还进去啊，175万。你要给我2个月或者半个月，对吧？这我都想办法还进去，对吧？你2天时间，你怎么有时间呢？他说那你不要着急呢，蒲先生。他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吧，给你帮个忙。
0: 那怎么帮忙？最后，
2: 然后他给我介绍一个这个民间的职业房贷的一个人，
0: 介绍了一个民间的叫职业房贷人。
2: 对，叫张先生。
0: 张先生，那怎么个放贷法呢？
2: 他说就是说你给你100万，一天3000块钱利息吧。
0: 100万日息3000元，对吧？
2: 对，
0: 日期三千元。那当时其实你就也就是周转要多长时间啊？
2: 他说那到吧，他说那个宋行长说3天都可以贷下来了。
0: 3天，也就是你要花9000块钱的利息，你们约定是吧？3天之后嘛，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后续呢？
2: 然后他说那你这个直接房贷的人说，他说那你先交9000块钱这个利息吧。他说，还有一个过小细节，我再给你讲一下。
0: 你说。
2: 然后就是说，他说150万，我说你们能便宜的，你这太贵了，受不了呀。他说那你贷150万，给你按3000吧。他说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弟兄。这个宋行长说然后那个置业房贷的人都同意了，张先生都同意了。 同意之后他说那吧，你先交3000块钱利息，一天3000块，你先三天吧，你也交9000块钱先给我吧，就这样说。
0: 那9000块钱你是先交了对吧？
2: 我没给他，我就说你这个钱还没打给我呢，你怎么都要9000块，都要9000块钱呢？啊，他说那好吧，他说，他想我说的也对呀、啊，对吧、嗯？因为这个钱你都没给我呢，你怎么要9000呢？
0: 就不能先不给本金、啊、就直接收利息，对不对？
2: 啊，对呀、啊，是的、嗯，就这种情况。然后就是说，这个张经理都说发语音给我，发语音都用微信给我说，他说你要跟这个。你不能是你贷款，你借钱，不是我们借钱，你首先跟人家这个直接的放贷的人签个合同啊，
0: 嗯，
2: 啊，他催我一下，
0: 跟你们合同签了吗？
2: 签一个纸质的合同，
0: 嗯，那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关键是什么？
2: 主要就是说农行跟他有3个问题，主要的是农行介绍这个直接的放贷的人，就是说，
0: 嗯。
2: 我高额的利息放贷，就是说之间没有放贷资质的这种高利贷。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透露我的个人信息，比如就是我打进就是说50万块钱，今天晚上打进去的，10点打进去，第二天早上，这个职业放贷的人都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你不是挺有实力的吗？昨天打进去50万，我当时特别吃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打进去的？这都
0: 好，胡先生，我听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在农业银行的一笔贷款，到期了，你该还，但是这里面有原因吧？你有个人的原因，银行行长打电话给你说可以延期，后来你的贷款的经理就告诉你说行长讲的不对，不能延期。那这个时候是行长主动为你找到了一位民间的出借人，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在民间出借人那儿借了贷款。
2: 对对对。
0: 你贷款了多少钱？
2: 150万。
0: 150万，对不对？也就是说，经过行长的介绍，你从民间做了一个150万的贷款，日息3000。
2: 啊，对对对，日息3000。
0: 好，那现在你跟民间借贷人这个利息是不是一直还在升啊？还在升息啊？
2: 对，天天在升息。前天我跟这个房贷人见了一面，我说他说给我吓我一跳，他说2个月了。可能都快20万了呀！我说你这个
0: 好，那这样，蒲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大概了解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我觉得还在于这个银行方面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

0: 核实。
1: 记者向分行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目前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正面的回应。我们目前只得到他的一个邮箱的地址，他意思通过这个邮箱来跟他们联系，也没有人实际来和记者面对面沟通。
0: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够发邮件给他，
1: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0: 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现场跟他
1: 对
0: 话和沟通，是吗？好，那这样我们跟陈军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蒲先生已经就银行相关问题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监管分局提交了信访材料，我们把这个信访材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称反映人关于农业银行东主支行的信访材料已经收到，相关事项正在处理过程当中。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农业银行东主支行就是目前的湖滨支行。那么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也正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监管分局，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曹勇。曹勇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苏州分局的这个办公场所这边，然后呢，今天早上我过来的时候，把这个情况也跟他们这边进行了沟通对接，然后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去沟通协调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刚刚咱们这边消费者权益保护区这边有一位负责人，他告诉我说，就是蒲先生是今年4月份反映的这个事情，按照他们的这个信访投诉管理的相关规定，他们是2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他们正在调查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进展什么的不方便告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苏州监管分局此前给这个蒲先生发了一个。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的那是。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以免后悔晚矣。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朋友们的留言，笑看人生说让监管部门介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邮箱是回避和拖延的行为啊。刚刚给了我们一个邮箱啊，我们也试一下，稍后发个邮件啊。我们来看看与我无关说呢，借款人。否认借钱的事实，那150万的债务就不存在了，恭喜150万不用还了。我觉得刚刚我们确实跟这个借贷人张先生有了个沟通啊，我们的编辑要再查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张先生？对于他的这个回应，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毕竟还有150万呢。乐意哈说呢，说这个宋行长还是很关键的，我们都想跟他核实一下。其实今天呢，我们正风热线，我们也是想还原一下这个事实，也想请银行的当事的工作人员能够去证实一下这件事情啊。不过今天很遗憾啊，我们没有找到。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看看，紫金晨说今天律师解答专业，很到位。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学校的这个事情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小金鱼说，怎么感觉这个学校收费就像我去厨师学院学习厨师交学费，然后再去学校安排我去培训机构再交培训机构的钱呢？这里面刚刚也特别问了，学校可以引入，但是不能够引而不管，引了更要管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19: 你看像什么呀？

0: 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1: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2: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福。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的沿江和苏南的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上午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实况监测显示，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苏州、无锡、常州及南京的部分地区达到了暴雨量级。昨天上午，高淳和常熟进入六小时累计降雨量全国排行榜前十。记者从国铁上海局南京站了解到，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途经南京站的 K1047 次、K1555 次、K5833 次等，以及明天 K5834 次、K1555 次、K1556 次等列车采取
2: 要自己可能微小的一些不适。当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值得好好被对待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有足够的能量在真正的风雨到来的时候呢，有力量接住自己。
3: 所以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说哈，就是我们呼吁大家自己爱自己，我爱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样无论我们面对外界的困难也好、挫折也好，或者说我们面对外界的一些批评也好，我们都可以去坚定自己的内心，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爱意的滋养，这样也能够让我们去更好的去爱别人。
2: 没错，爱自己是我们爱这个世界、爱别人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3: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南京财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是为学生提供很多的这个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哈。那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请吴主任从你现场接受到的这个大学生的咨询的情况来看，目前我们大学生面临的一些心理问题或者是心理困境，主要有哪些呢？
2: 那目前呢，我们在实际的咨询当中接触到的同学们的一些心理困惑呢，主要包括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家庭关系那也同时包括学习压力、情感恋爱生涯规划方面的一些困惑，以及呢由上述这些议题可能带来的一些情绪的困扰那么首先在我们日常咨询当中最常接待的同学交流的议题是人际关系当然这个话题跟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自我认知、爱自己其实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很多同学呢来到大学之后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的生活状态并不是说他们不想跟人交往，很多同学呢可能在中小学阶段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个学习方面对于如何更好的与人交流呈现出一种可能的有些不太适应有些紧张的状态，包括呢大家可能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的这个习惯生活的习惯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差异那么对于大学生同学来说怎么样更好的跟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相处学习相处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隔阂，有一些矛盾也不知道如何去沟通，如何去解决，日积月累呢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困扰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会笑称自己很社恐他们可能在网络上非常的活跃在朋友圈短视频游戏群里面都能聊到风生水起但是呢真正的要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同学老师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变得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自己所以我们说笑称是这个社恐变得有些紧张无措包括还有一些同学来到大学以后呢会感到很孤独当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熟悉的亲朋好友离开了原来的同学之后在这里要结交新的朋友认同新的环境会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0: 感觉啊。有的同学会说，哎，我知道我在这里面对很多的同学，但是好像我都没有跟哪一位同学建立真正的啊深入的朋友关系，内心里就会有这种啊孤独的感觉。包括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啊，一部手机好像可以满足到我们方方面面的需要啊，各种活动啊，下课结束以后，散了之后好像就回到各自的手机的世界里面啊，缺乏一种深入的啊真实的这样一个连接。这个是啊我们说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啊。当然同时我刚刚讲，其实人际关系的困扰跟我们自我认知的议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您说到这个人际关系的困扰，确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深有感触。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去住宿舍的时候，和我们的舍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晚上我们会夜话到11点12点，好像无所不谈，都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甚至是一生的挚友哈。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我们也会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也好在其他的一些网络上也好，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大学生是把帘子一拉，我就是自己的一个小世界，我在我那个床上那个那点小空间就是我的世界，我和宿舍的其他人好像我可以完全的不联络不沟通，
0: 是
1: 甚至这样都可以。所以确实你说他们不愿意去沟通吗？其实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希望可以混入到这个社会当中，能够和其他的人能够有更好的这种交流，可是他们好像很难去找到方法。那为什么说人际关系的议题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说我爱我是紧密相连的呢？我们想请吴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相连的地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去如何与别人相处啊，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别人，如何看待我，如何看待我与他人这个关系啊，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关系。首先呢，如果我对自我的认知啊是清晰的，是稳定的啊，那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就是可以自如的自己。

0: 自己，认可我自己，比较自洽的自如的呈现出我自己的话，那么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比较的自然啊。当别人跟我交流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哎比较的自如啊，我们的关系呢就能比较自然的深入的向前发展。我们刚刚说很多的大学生同学啊，现在为什么会拉上帘子，对吧？回寝室以后啊，拉上帘子啊，不太愿意去跟周围的同学多交流。那有一些同学很可能就是对自己的看法啊，有的时候是不够坚定啊，有些担心说哪一句话说的不对了，别人可能不高兴啊。那不如拉上帘子，我在手机上啊，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啊，比如说在朋友圈啊，在一些社交平台啊，或者说在一些这个游戏当中啊，可能会感觉到说哎那样的自己可以有一些啊自己考虑一下包装一下啊，不用直接的面对啊周围人的眼光啊。那所以我们说呢，当我们可以客观的啊平和的啊全面的啊理性的啊更加的悦纳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的啊与周围的人啊有更深入的啊更坦诚的一个交流和关系。
1: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大学生这个目前的心理困境的第一个方面哈，就是人际关系。那除了人际关系之外，您刚刚说到还包括有学业，还有家庭关系等等。我们也想请吴主任再详细的给我们说一说。
0: 好，那其实在大学生过来交流的过程里面啊，经常会谈到一个家庭关系的问题。我们说家庭啊，是我们生活的港湾。当我们遇到很多外部的挫折困境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关系，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当然很多大学生呢就带着啊这个中小学阶段和父母关系当中的一些可能的隔阂和矛盾来到大学，比如说啊可能父母是一个高控制的这样一个教育方式啊，或者是疏离型的教育方式啊，或者是家长之间啊也存在一些矛盾啊，这样的部分呢会给孩子啊带来一个心理冲突的基础。来到大学之后呢孩子们的这些在独立生活阶段啊，这些矛盾这些经历啊，或者甚至我们说可能一些难过的感受啊，就会再次的被触发啊。当他们要面临跟新的同学老师去交流的时候啊，那样一些有些不太安全的感觉也会在这个地方啊被触发出来。包括有些同学呢来到大学之后跟父母感觉这个代沟很严重，不知道该跟父母怎么交流，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也不愿意跟父母去讲啊，有的时候是报喜不报忧，实际上这个部分呢也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和冲突啊。那么在学业方面呢我们说进入大学以后大学生要面临一个全新的学习方式不再像中小学那样有人可以像老师家长盯着你学更多的需要去自学自主的安排学习的时间。那很多同学呢在这一部分呢就感觉到不适应有些无所适从包括呢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也会面临专业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有些同学第一次面临了挂科等等这样一些挫败都会让同学们呢感受到一些压力
1: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目前我们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接到的这个大学生咨询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哈。那稍后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破解，就是有这样一些问题咱们怎么去解决它，我们会请吴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哈。我们接下来会是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吴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的和大家说到这一堂人生的必修课，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爱自己。感谢吴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好嘞。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好视力呢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眼睛模糊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 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呢统统缓解。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

0: 8323-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2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0: 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体
3: 在自我对话。刚刚我们讲到，把自己脑袋当中的一些，感觉到自我批判的想法写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啊，把这些内在的对话啊，进行一个重新的我们说去辩论。看看这些想法对不对啊？把内在的对话呢转化成两个角色啊，一个叫内在审判官，就是那些自我苛责的想法，还有一个呢叫自我辩护律师啊，就是那些去重新审视这些想法的一个途径啊，可以写一些自我关怀的日记，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之后重新对话，再去看一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自我关怀，用关怀的口吻重新塑造内在的自我对话。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具身化的自我连接啊，像刚才咱们说的正念的方法，呼吸的调整就是非常好的。我们说通过身心的互动啊，让自己的情绪更趋平稳的一个方法，包括非常简单易行的，我们叫蝴蝶拍啊，我们把左手搭在右边的肩膀，右手呢搭在左边的肩膀，一拍两个手这样一拍一拍像妈妈在拥抱一个孩子一样去拥抱自己。给予自己足够的，
4: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3: 对，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易行的，
4: 而且一下子会让你觉得特别安心。
3: 没错，这个拥抱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安全，
4: 没错，
3: 很安心啊。那么再给大家分享第三个简单的小方法呢，叫行为激活与优势发现。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同学的这个自我内耗啊，来自于更多的是思虑，没有办法去行动啊。那我们呢就去看一看自己最简单易行的当下最容易操作的一个可行的动作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例子，一个很长的论文，你最简单易行的是先写出第一段当你行动之后，给予自己积极的肯定，看到自己已经做到的、可以做到的这些部分

0: 那这个部分会给予我们内在更多的支持和力量啊，是我们自我肯定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嗯，也就是说先行动起来，
0: 行动
1: 起
0: 来
1: 再说。
0: 对，掌控啊，提高一个掌控感，通过行动啊，微小的行动提高，
1: 而且行动之后对自己给予充分的肯定。
0: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老师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想所有的出口指向同一个入口，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爱自己哈。哪怕咱们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自己永远是自己最忠实的战友，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非常感谢吴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会邀请到河海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刘曲之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怎么样走出爱自己的误区。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937教育圈，通过江苏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好，再次的感谢吴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好，
0: 谢谢，
1: 我们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
1: 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那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一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算账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

0: 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0: 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椎特别痛，伴有头晕、恶心的想吐。
1: 肩颈痛了5年，目前越来越严重，做过理疗一次，200块，只能缓解2天。
2: 肩颈疼痛好长时间了，有时候一阵一阵的疼，还伴有头疼。
3: 都来试试这1块多1贴的黑金膏药贴，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享受体验价格99.5元，买2组再多送一盒，划到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电话也可以订购，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膏药贴，传统的中草药相互协调，效果可见。它采用到的是多种的名贵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淤堵、寒气、湿气都逼出来。刘女士说，她妈妈是膝盖和脚底板疼，前一天晚上睡前敷，第二天早上取下，真的很好。要知道我妈说，双腿的膝盖痛已经痛了好多年了，一直在痛，没料到这一贴一夜之间竟然止痛了不少。那如果广播前的您也遭遇各种的关节肌肉疼痛的问题，大家都来试试看，享受体验价99.5元，买2组再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只要198，划到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1点整。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的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有

0: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主办的苏韵星辉春山可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批作品扎根江南文脉，彰显江苏文化底蕴，紧扣时代主题，其中呈现了江苏中青年美术群体的创作实力、艺术追求和精神风貌。昨天2026年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暨国家级非遗金村庙会在张家港市唐桥镇文化中心开演，演出以庙会为纽带，以村晚为舞台，以文艺为凝聚，通过乐声抒发时代豪情，戏曲演绎家风美德，曲艺弘扬清正民风，欢歌赞颂幸福生活，生动展现乡村文化新气象。昨天东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2026国际暑期学校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开幕，来自东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浙江大学的70多名师生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两周的中美联合研学与学术创新之旅。本届暑期学校以全球物联在分布式流动网络中演进的城乡社区为核心主题，是东南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连续第三年打造的国际化高端教学与学术交流品牌。昨天南京市人工智能 OPC 青鹰训练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训练营结营活动在南京仙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累计孵化112个人工智能创新项目，372名学员结业，其中多个爆款项目均源自学员的微小创意，在训练营系统化培育下完成蝶变升级。接下来请听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既无大导演光环又无明星加持的小成本潮汕方言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近期凭借超高口碑出圈，截至昨天17点，其票房已突破10.4亿元。北京时间5月24号，2026年法网公开赛正赛大幕拉开，中国选手的表现也成了国内球迷关注的焦点。当天亮相女单赛场的两位中国金花也顺利带走了胜利。王欣瑜经历三盘激战击败塔格尔过关，王欣宇则两盘完胜科维尼奇晋级。随后的比赛中还将有包括郑钦文在内的更多中国选手亮相，打响开门红之后，中国军团的发挥值得期待。当地时间5月24号，英超第38轮，阿森纳客场2-1击败水晶宫，以85分收官。由于提前赢下本赛季联赛冠军，为了给下周末的欧冠决赛留力，此役阿森纳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与上一场联赛相比，首发阵容仅有两人重叠，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阿森纳拿下比赛。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常年开车的司机师傅夸我们的黑金刚药贴对他的腰疼特别好，还有宝妈王女士说经常会低头看娃做手头的事情，脖子不舒服，肩膀僵硬，用了黑金刚贴啊感觉通了，谢谢反馈啊。药贴当中的川芎有顺气行血的力量，再加上红花桃仁当归活血散瘀，独活呢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整个传统中药材18味相互协调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人折腾到头晕、胳膊麻、手麻等更为严重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尝试贴一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99块钱5盒， 60贴，严重的按周期买两组，再多送一盒，意味着198，到手11盒，132贴，这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怎么贴，有讲究吗？很简单呢，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小，采用5秒自溶渗透，体温激活药膏，纳米药效直抵痛处，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轻松好多。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0，特别是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关节炎，一到阴雨就痛苦难言，都赶紧奔走相告来体验。体验价99块钱5盒，买两组多送一盒，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副区，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4: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养。
0: 您会心动吗？最近央视法治在线节目深度曝光了一起专门针对咱们老年朋友利用这种天价拍卖心理实施的惊天骗局。被骗的老年人是遍布全国各地，损失的不只是几千块钱的手续费，更是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一种伤害。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5: 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6: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7: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6: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7: 我这是都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6: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8: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流拍呢？
7: 要么太贵了吧。
6: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 孙女士。

0: 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1: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2: 一气之下，这位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而此时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武汉，武汉的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他的投诉量是异常的突出，投诉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有关。投资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还了。孙女士的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比孙女士更离谱的是72岁的甘爷爷。甘爷爷也是在手机上刷到了同样的短视频，他手里攒了几十年的粮票，本来觉得没啥用，一听能拍出上百万，心里的小算盘也拨拉起来了。搁在手里没用，能换点钱，这不是更好吗？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0: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3: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0: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2: 民警，
4: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3: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3: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2: 民警，
4: 第二次拍卖啊，怎么一下降这么多呢？
3: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0: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
2: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家不靠谱的拍卖公司，是商业欺诈，是合同纠纷，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办案民警把相关的两家公司，湖北汇宝堂公司和另一家汇宝堂国际拍卖公司的投诉信息放在一起比对时发现，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成立仅仅2个月，更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的资质，可就是这么一个草台班子，在短短2个月内收取了全国各地大量老年人的展位费。那么在这个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拆解了骗局的套路，我们一起来了解。
0: 诈骗第一招，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假象。
2: 武汉市公安局东湖高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郭鼎。
4: 视频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个专家说，目前我国的这个粮票和古钱币市场非常火爆，哪一类的藏品在近期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5: 当天派专业老师审核，符合即可安排上拍您的藏品，转眼就能变成百万现金，千万别让到手的机会飞走了。
0: 当被害人被广告吸引联系客服人员后，引流公司会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以每人10至20元的价格转卖给湖北汇宝堂、汇宝堂国际拍卖两家公司。随后两家公司的业务员会邀约被害人将粮票送拍，进而收取展位费。
2: 民警郭鼎。
4: 这些诈骗分子
2: 是好视力补助。

对象，优先享受专属补贴政策，只需要拨打0088-8323 0088-8323下单，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采用的是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10分钟内拨打0088-8323 008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10分钟，快打0088-8323 008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

0: 品五花八门，在 AI 领域认知也有限，不知道选什么。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亮点。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编程语言， AI 可能写的比你要好一万倍。所以我们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期我们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按需选，不踩坑。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最后说句直接的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够快，但 AI 大佬告诉我们，未来属于有同理心、能承担责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开营时间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这次的活动是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减，现在报名最划算。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速的递减中，赶紧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以上就是今天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新闻服务区的更多内容。
1: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
2: 哇，每盒十二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五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五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400710-1900。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有一个词儿哈，叫做碳水脸，它在短视频平台呢引发了热议。有博主就说自己是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那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呢，这个下颌线都更加明显了。那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那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儿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纷纷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那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这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的元凶呢？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0: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

0: 那么对体重来说就比较友好，但是还是强调了一日三餐当中务必要有两餐或者40%到50%是由碳水去供能的。嗯嗯嗯，也就是说咱们每天其实必须要入这个碳水，但是刚刚这个金主任也说到了，因为晚上咱们运动比较少，所以在晚上这一餐的时候咱们少吃点饭，这个也是可以的，确实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减重的效果的，是这样吗金主任？
1: 对的，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还强调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你给的碳水呢，就是你的质量和数量的问题。除了数量的有效减少，那么大家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全谷物、杂粮，去增加你的饱腹感。那么质量可能会比你的数量上 也是有效的帮助的。嗯，也就是说咱们更多的去入一些优质碳水哈。那优质碳水主要指的是哪些呢？请金主任介绍一下。
2: 所谓的优质碳水呢，是相对于我们的精白米和精白面来说，它没有经过一个精加工，它保留了我们这个全谷物的整个的完整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胚芽，我们内部的胚乳，而我们的精白米和精白面把刚才的麸皮和这个胚芽把它去掉了，只剩了我们最后的那点点胚乳。那么因此的话呢，其实全谷物来说，它的结构是完整的。 它的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是丰富的，它的饱腹感是强的，它的升糖指数是低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碳水，或者是优质的碳水。
0: 好，非常感谢金主任哈，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详细的这个介绍和建议。我们都知道这个碳水化合物哈是人体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是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白米面啊，面包、甜品啊这样一些高油高糖加工食品哈，热量是比较高的，营养比较低啊，咱们应该注意哈减少摄入，注意粗细的搭配。 当然最后我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哈，炮制碳水脸这个概念，嘴上谈的可能是审美，其实心里边算的是流量，是生意，这当中的套路呢一模一样，先是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再贩卖解决方案，而最终收割的将会是您的钱包。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真实奇作案例，
3: 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徐超，建议区的王先生最近就收到了一份大礼，他的一位朋友把自己钓到了几只鲜美的河豚送给了他，没有等到家人下班就先吃了一条，可吃完没一会儿王先生就感觉不对劲，他的四肢像面条一样使不上劲了，还伴随着头晕和恶心，他意识到可能存在食物中毒。 幸好他的儿子及时下班，把王先生送到了我们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在问病史时呢，了解到王先生自己呢那条鱼呢是先吃了鱼子和肝脏，考虑到河豚内脏属于河豚毒素的大本营，随时有进展的可能，于是呢将王先生也送到了抢救室进行进一步的监护治疗，同时呢给予碳酸氢钠催吐洗胃，同时与山浪荡碱抗毒、补液利尿、保肝等综合治疗。 在经过了一天之后，王先生的肌力较前有所好转，河豚鱼呢它体内有一种河豚毒素，属于一种高活性的剧毒物质，在不同的季节里呢毒性的强弱有所不同。目前5月期间呢毒性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肝脏、卵巢、肾脏含量较多。河豚毒素进入身体后可阻断神经的一个冲动传导，出现神经麻痹，一般半小时就可以发病。吃进河豚之后
0: 有出现了上述我讲的这些症状，也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就诊。听见急诊室，为生命保驾护航。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 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月

0: 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七号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天热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
2: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50岁，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里面钻。
1: 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祛风湿拔湿寒，牛膝引药下行治腰膝防风，所谓的骨头透风的。
3: 不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对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有7到8个国家在支持这一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还称，该核谈判呢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受到质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在前一天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伊朗核计划开展谈判的情况进行了通话。内塔尼亚胡在贴文当中透露，他和特朗普一致认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都必须要消除核威胁。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政策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一样，并且保持不变，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议会接受伊朗的条件，白别无他法。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7至29号，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5天的温度变化幅度也不算大，最高温度在27到30度，最低温度21到2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节目当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您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

0: 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呢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那心脑血管的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啊！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的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住了，这个活动最晚呢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足足体验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订购吧，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那接下来的这一分钟就非常关键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优先去体验感受一下效果。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些朋友啊，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去拨打电话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呢领取补贴，每个手机号也是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楚，迎风流泪，总觉得眼睛啊又干又涩，很疲劳难受的，都可以来贴一贴。它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所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像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而且贴上就感觉到啊眼睛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想要感受的朋友得抓住这次机会了，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直接参与活动。购买呢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只开通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呢又到周一了啊，每周一都是我们的苏超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依然是给各位邀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和我的同事啊也是资深球迷童森，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六刚刚结束的几场苏超的比赛啊，同时也会聊一聊本周即将开战的几场队员。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请二位和大家来打个招呼。你好，王指导。
3: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视频号的球迷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好，童森你好。
4: 陈宇你好。
0: 好，来，我们童森声音可能还得要再说高一点啊。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到各位了，今天节目呢正在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啊。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此时此刻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来点击啊，找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接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在看视频号的同时呢，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来互动，说一说您在上周看了比赛之后的感受啊， 以及对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我们即将要进行的这几场比赛，比如说有哪些关心的话题，都可以和王指导呢来在线交流。那当然，您这会儿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上周六的这个三场比赛，您看了没有啊？或者哪个进球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您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跟帖留言，参与互动就可以了。那说到上周六啊，5月23号晚上的时候，2026苏超的第七周比赛就结束了。经过激烈的对决，最终啊，我们来看一下几场比分吧。淮安队呢是0-1不敌盐城队，徐州队是3-1战胜连云港队，而宿迁队1-2负于南通队。可以说，上周的三场比赛踢的都非常的精彩啊。那首先，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进球最多的徐州和连云港队的比赛。那节目一开始，我觉得希望王指导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您觉得，上周的这个比赛啊，这两队表现怎么样呢？
3: 好的，那么也和大家一块来回顾，稍微回顾一下这个上周末的三场这个比赛。确实，比赛呢还是比较的精彩。我当时，在同时观看两场比赛，一个电视机，一个手机。这个第三场确实只能换着来看啊，所以三场比赛都有各自不同的这样一个看点啊。那么连云港对徐州这场比赛呢，之前大家也是很关注的。这个徐州队，特别是徐州队当中啊，有几名球员，特别是苗润东，他是否能首发？特别是苗润东又入选了 U19的国家队，大家对于我们这名江苏的球员也寄予了厚望啊。那么在这场比赛的时候呢，其实看到首发阵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苗润东并没有首发。那么我想呢，主教练胡指导可能也是考虑到一些战术，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那么他可能给自己的这个换人调整啊带来更多的余地啊。但是你看，在上半场打得不是很这个顺利的时候，甚至在0-1落后了，胡指导也没有犹豫啊。当时我们看到连云港队在利用徐州队的一个乌龙球，可能大家对那个乌龙球觉得啊，这名球员他是一个失误，或者这名球员犯了一个错误。其实我个人，我们从踢球的角度来看啊，徐州队的这名防守队员，这个时候面对对方的斜传球，在禁区内的这种斜传球是非常致命的，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顾及到守门员是否出来拿球的，所以他只能去勉强的够下这个球，或者是阻挡一下这个球。当然非常不巧，这个球滑向了自己的球门，同时守门员他的出击也没有预想到自己的队员能够碰到球啊，所以这是一个守门员和对方和自己本方防守队员的这样一个默契呼应的问题。就如果门将出来说我的出来，我喊一下，可能就会好一点，对吧？但是作为后卫来说，在没有得到任何的提醒之前，我第一反应我一定要触球，我一定要碰球啊！我要把对方的这个威胁的传球啊，让他改变路线也好，让他放慢速度也好，等等，我要做出我的防守动作。他没有错，只是这个球呢，确实有偶然性啊，确实不是很巧，造成了一个乌龙球。但是我觉得，对于这名防守队员来说，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这是在比赛当中是非常正常的。下一次碰到这样的球，你依然还是应该这样下脚，只是我觉得要加强一下门将和后防队员，因为门将在最后一个人，他看得非常清楚，对方这边有没有人，对吧？他能不能出去，对吧？他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点上，我想徐州队也会进行总结。那么，连云港队，其实我看了一下连云港队徐州这场比赛赛后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连云港队打得并不差，所有的这个数据都和徐州队相差不太多，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但是为什么最后比分是1-3？那么就说明徐州队他进攻得分的能力比较强，特别是苗润东上场之后。我这个苗润东上场扳平比分的第一个球是非常的清楚。苗润东他在左路拿球之后，连云港队的后面有两个人，就是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苗润东，他就害怕苗润东他自己突破去打门，就对苗润东防守肯定之前有具体的针对布置过。但是在这个区域，当苗润东他发现自己吸引了对方两名球员之后，自己的身后有个空档，自己的队友也前插了之后，他非常果断地把球传了出去啊！这个就显示出这名球员他的这个能力，我们说能力包括技术，包括反应等等综合能力，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最佳的决断，最合理的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我选择的不是我自己， 我选择的是利用我创造出来的空档，我提供给自己的队友创造机会啊。就说我就讲这是一个特别苗人农才19岁，
0: 对
3: 啊，一名年轻球员18、19岁啊，能够在比赛场上能够及时准确的做出一个非常好的合理的这样一种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因为前场球员能够这么有大局观，
3: 对，另外一个他自己个人能力也非常强，你看该看到个人的时候就看到定位球，
0: 嗯
3: 啊，定位球它不是偶然性的，他前面有一个定位球罚的就也非常好，这个定位球罚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
4: 世界波
3: 对吧，那个定位球打了一个贴地斩，对吧，那打得非常漂亮。那么同时第三个进球又是一个任意球，定位球，又是苗人东他主罚的，而且我在罚之前我就看着他已经眼光已经看着反应，这个球速也非常快，这个时候他只是下意识的跳起来跟对方争位置争头球，但是对方一旦漏掉砸到他的头上砸进去，我觉得和防守队员真的是关系不大，关系不大。我们也可以说是防守失误，就是这两名进攻队员的身前为什么没有防守队员，对吧，这是一点。那么这个你要说要怪这名队员乌龙球张宇，我记得应该是张宇吧，这名球员，我觉得没有道理啊。作为防守队员来说，他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也是这个乌龙，所谓的乌龙球就是一种偶然性在里面，对吧？有人被迫的。
0: 对，这场比赛其实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因为双方是先后出现禁区倒地的情况，当时候这个当值的主裁呢是先后两次做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结果后来看了视频回放之后呢，又全部取消了。那所以对于这两个取消的点球的判罚，您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3: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这场比赛就是颇具这个戏剧化的一个这个看点啊。其实打到95分钟的时候，96分钟的时候，95分钟应该，盐城队先是淮安队啊，应该是盐城队前场的一个反击获得了一个疑似点球，当时裁判也是一个手势非常明确，但是呢，他最后也是在 VR 提示之后呢，他去自己看了一下 VR 视频，说实话啊，我在这儿，我从我的第一反应来看，这个点球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对淮安队的防守队员的手明显有触碰到进攻队员的肩膀，有往后拉拽的这样一个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并不是非常的大。
0: 对
3: 啊，只是因为 VR 视频的这个镜头放大了之后就非常明显，他确实有身体的接触，手有接触到对方的肩膀啊，但是他的力量有多大确实没有办法去考证啊。但是为什么没有吹，我估计啊，是认为主裁判是认为他的这个力量啊是正常的一个身体接触啊，可能手上这个有一个虽然是一个触碰一个拉拽，但并不明显，同时力量不足以把对方拉倒，同时他的防守队员的这个身位已经抢在了进攻队员的身前，就进攻队员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机会往里面走，所以他可能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没有判罚这个点球
0: 啊，
3: 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当然我说了啊，这时候我的角度去看，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啊。
0: 这样我们马上接下来呢会跳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但是我们视频号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啊，广播端会有一个半点广告，那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在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先看一看我们的同步直播啊，我们在广告当中呢这个直播还是继续进行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集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5: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 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

0: 拥有好视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好，欢迎各位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苏超。再次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啊。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各位在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的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啊。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是给大家回顾了一下上周的几场比赛，还有一场还没说到啊，就是南通队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宿迁队的比赛。那因为上周王指导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南通队呢说他是需要以一个球为目标哈、来进行打比赛。那上周六南通也终于是打破了他们的进球荒，2-1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宿迁队。那这场比赛开场仅一分钟，南通队球员呢就因为战术犯规被红牌罚下，被迫最后是以十人来应战啊。所以刚刚其实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说，请王指导去谈一谈上周的关于南通队的这个红牌的一个情况。来，我们下面请王指导给大家来继续来说一说。
7: 好的，那这场比赛也是很有戏剧性啊、刚开场就有一个这个红牌，特别对于目前就是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南通队来说，雪上加霜啊！
6: 是的，是的，
7: 让我看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南通队真的是太困难了啊！但这场比赛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同时。

0: 让我们也看到了，我可以称得上南通这场比赛可以叫铁血胜利。
1: 嗯
0: 啊，这场比赛我真的还是觉得，一方面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精气神，打出了自己的水平，最关键的是你看十个人几乎打满了全场九十多分钟比赛，十个人去打十一个人，你要意味着全场九十多分钟你十个人要跑十一个人甚至跑十二个人的这个运动量，你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南通队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因为宿迁队并不差啊。那么这场比赛这张红牌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一个，这个红牌是自己防守队员的一个头球的一个解围失误，结果自己后防线在这个准备解围的时候呢，高驰的全速插上，他没有踢到球，绊倒了高驰。为什么会发红牌呢？其实一般这种球啊，犯规啊，叫鲁莽犯规，它可能是黄牌，罚一个定位球。但是因为如果他不犯规，高驰是有机会直接拿球形成单刀破门得分机会的。那么国际足联从鼓励进攻的原则上考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这一方面有个非常明确的规则，就是如果防守队员的鲁莽这个动作导致对方丢失了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特别是这种单刀球面对守门员的得分的这种机会，那么红牌罚下。如果在禁区内，那就是红点套餐，点球加红牌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球对方这名解围的后卫犯规队员不是最后一名队员，他身后还有防守队员，那这个球最多是个黄牌，他不会是红牌。但是因为他是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啊，对方可以直接面对球门了，有直接得分的这种机会了。所以，那当然，我想对于主裁判来说，大家都希望整场比赛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像这种意外情况，主裁判都也不愿意去轻易的去破坏整个场上的去平衡的。这红牌，主裁判掏红牌他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但是既然有规则在这儿，作为职业裁判来说，你就不能弃规则而不顾。
2: 对，
0: 因为什么事儿都要讲究规则，足球比赛它是个非常讲究规则的地方，你可以利用规则。
1: 对。
0: 但是你绝对不能违反规则，即便我是两分钟才一分钟，两分钟都不到，就导致你客队少打一人，
2: 是
0: 这什么概念？
1: 对
0: 吧？
2: 其实南通队那个时候压力非常的大，
0: 非常。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丢球，让南通队前面几场，我个人认为还没有找到正确方向的这支球队，找到了进攻方向，找到了这样自己的这种踢球这种目标，因为。这接下来的这九十分钟，我看到是整个南通队啊，特别是丢球之后八分钟又丢了一个球，对吧？被一个角球这个丢球，
2: 是的。
0: 这个丢球之后，我们看到了南通队眼睛里面的这种红光
2: 啊，是的。
0: 我看到的是红光，
2: 那是不是说明南通队已经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客场还能够拿分？是不是说明他们接下来这个状态也会逐渐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我相信对于他们整个球队会带来一个质的变化，
2: 是吧？
0: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他水平很高，但是总觉得他没有发挥出他最好的水平。
2: 对，
0: 我不管是各种各方的这样一个原因，我不去细究。但是首先球队不像一个整体，没有之前赛季那种统一性、整体性给人感觉。但是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破釜沉舟了，大家都知道已经到悬崖边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可能都要付出120分努力，才能弥补我少一人，对吧？而且这种比赛你打不好，可能会被打花掉的，就是不是0-1的问题了，打不好可能会打三四个，
1: 对
0: 吧？因为你球员士气一掉落，你这个又少一人，天又那么热，体能消耗那么大，你可能就会被打花了。但是这场比赛，这个南通队顶住了。啊，
1: 球迷说十个人踢反而放下了包袱，
2: 哎，是的，
1: 甩开袖子拼命踢，
0: 对，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作为这个南通队来说，确实不要从技战术分析上去过多的去讨论，我觉得就从球员的精气神上，因为你的拼搏或者你的精气神，你的注意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又具备这个能力，你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把你的技战术非常好的发挥出来。那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南通队你看他的个人能力完全显示出来了，包括小范围的这样一些传球传切配合都打出来了，对吧？这就是这个整个球队被带动起来。你在整场比赛你没有感觉，不告诉你他少一个人你看不出来，
1: 对，
0: 你没觉得南通队少一个人，这是他的厉害的地方啊。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整个球队的消耗也会非常的大，非常大。但这场比赛就是我觉得对宿迁队来说就有点可惜了，没有抓住机会，
2: 是的。
0: 面对这样的球队应该是叫趁你病要你命，
2: 对
0: 吧？
2: 是的，
0: 但是你进了得分。

一比零领先之后，宿迁队似乎有点放不开手脚了，似乎觉得你看我又领先一个人，多一个人，我又领先，似乎我可能会轻松一点了，或者说大家的心态就不是那么紧了。从这个比赛的过程上也能看出来这么一点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球员可能在战术的应变上可能缺乏一些战术应变，比如说。

0: 的人数优势没有了，
1: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0: 对不对？那当对方快的时候，你又领先，人数占优势，你干嘛不把节奏放慢呢？你干嘛不通过这种后场的倒球，两边的转移，去消耗他体能，去把对方的这种这一股反击潮把它磨下去呢？
1: 而且
0: 你反过来跟他那么快，
1: 而且今年宿迁你又擅长打那种配合，
0: 是的，
1: 跟往年比，
0: 那对吧？你宿迁现在能力也提高了，
1: 对
0: 对吧？包括你的后防线人数也足够，那对方就一个前锋，
1: 对，
0: 你在后面三四个人倒球，他怎么抢你？对吧？
2: 是的，好，刚刚我们是请王指导给我们回顾了一下上周末的三场比赛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盐城队，他依然是牢牢的占据着积分榜的榜首啊，而且继续在上演着鹿鼎记。射手榜上呢，苗润东是以四球独自领跑，成为苏超最炙手可热的新星。而截止到上周，目前苏超已经进行七周比赛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展望一下，就是本周六即将要进行的这个苏超比赛啊，因为本周六呢，苏超将会有四场比赛要进行，分别是泰州队对阵苏州队，还有盐城对扬州，以及镇江对常州和无锡对阵南京队。那我觉得下面请王指导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给我们来展望一下这个这周六的比赛。首先来说说无锡和南京吧，因为这次无锡队是在主场迎战南京队啊，这也是两队本赛季非常重要的对决。因为去年无锡曾经是0-1惜败给南京，但是今年因为我们发现无锡队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少赛一场的情况下，目前的排名还是在第三，也是被视作这个赛季的黑马。所以呢，我觉得王指导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本周即将进行的无锡和南京队的比赛，您认为会怎么样？
0: 从无锡队前三场比赛的这个表现来看，无锡队无疑是今年苏超，我个人看是属于第一集团的球队，就比如说和盐城一样，
2: 对
0: 啊，属于第一集团的球队，也就是说有争冠希望的球队。那么当然，这个比赛还要一场场去踢啊，不是说你具备这个能力了就一定最后获得冠军，不是这么说。还要具备能力，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可能才能得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无锡队目前呢，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员比较齐整，而且整个球队的战术打法呢也比较的这个稳定，就是我不管碰到什么样球队，我都是按照我的战术思路去踢啊，我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但是呢，无锡队可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如何面对密集防守。他在打连云港的时候也是碰到了这样一个困难。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很多的球队在面对无锡盐城这样的球队的时候，特别客场比赛的时候，我就是密集防守，对吧？你像淮安，他为什么打一些强队他不出啊？打盐城其实也就是丢了个乌龙球，他整场比赛其实他盐城队没有获得太过多绝对的机会啊。但是你像无锡队这样的球队，我既然可能在整体方面这方面我可能不如你，那我干脆我在后防线我就加强防守，我伺机去反击，我弄两个速度快的在前面找空档反击啊，大部分人我在后面防守。那对于无锡队在破密集防守，你找到什么方法？有没有找到方法破密集防守？几个比较好的方式，你比如说我的进攻，我的两边的转移速度加快，我让你的防守位置发生错误，产生错误，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加强远射，就是我在禁区外，我打不进禁区内，我禁区外我有没有一些远射。第三个，定位球啊，定位球就是我的角球啊，我的前场定位球啊，都是这个破密集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方式方法啊。所以无锡队在这方面，我相信啊，他们的主教练唐晶指导肯定也会做出这方面一些安排。特别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你在这个有时候在边路的这种拉开之后的强行突破，这种要增加突破。你如果老是在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前去传球，那没有威胁，你想办法得把球打到对方的身后去。我不管你是个人突破也好，还是把球传到身后去也好，要增加这种身后球造成对方后卫线的这种混乱，你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否则你老是慢慢腾腾按部就班的去打，当别人熟悉了你这种节奏之后，你很难打穿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对于南京队来说可能要考虑一下。
2: 对
0: 啊，这个无锡他的能力很强，那我的战术是什么战术？
2: 对，
0: 我是以防守为主啊，还是我的防守区域放在哪儿？放在禁区前还是放在中场，对吧？那南京队肯定要做出一些适当调整。那么包括南京队这场比赛可能也会考虑，就光守还不行，你还得考虑进攻。那有时候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对吧？这个有这么一句话，你像淮安打盐城为什么最后有点吃亏，就是其实淮安队在防守防得非常好，但是在进攻的时候呢缺乏一点 最关键的刀刃去得分。
2: 啊，是的。
0: 淮安队这场比赛最后没有打中对方。

0: 一次球门，就他有射门，但是没有打中对方的门框，就说明你的反击有很快，也是你的特点，但是最后这一脚你能不能找到机会，能不能最起码球打中对方的球门，给他有威胁，
1: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来说完无锡和南京队的比赛，下面还有盐城和扬州队的比赛啊。因为盐城队是刚击败淮安，而且这个四连胜排名榜首啊，现在这周他们又回到主场要迎战扬州队了。那扬州目前排名是第九，您觉得这场比赛会是实力很悬殊的一场比赛？
0: 实力不是说
2: 提醒你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英双方已经大体上谈妥了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以重新开放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当地时间5月24号，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德黑兰方面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允许了33艘船只通行，远低于战前日均约140艘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据美媒体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他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4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外交和法律代表团访问阿曼，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晤。会晤期间，阿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口信。阿曼外交部通报称，口信内容涉及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斡旋进行的伊美谈判相关情况。口信当中还提到，两国均重视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7至29号，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5天的温度变化幅度也不算大，最高温度在27到30度，最低温度21到2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25研究所承担的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腐蚀试验近日完成，我国再次刷新该领域试验时长世界纪录。此次试验在万米深海区域实施，环境极其恶劣，净水压超过110兆帕，相当于一平方米面积承受2000头非洲象的重量，还有低温高盐极低溶氧。研究团队攻克了三大世界级技术难题，一是突破万米级高精准定位与复杂海矿投放回收技术，实现装置在深海环境下的准确布放、可靠驻留与完整回收；二是构建长效复合密封和超低功耗电源管理系统，实现万米极端环境537天腐蚀电化学参数连续原位监测；三是构建了耐高压抗渗透涂层与深海专用牺牲阳极组成的万米全海深腐蚀防护技术体系，破解了深海装备长期

0: 安全服役防护难题。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活动呢最晚在6月18号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97 4001007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及早来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去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呢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它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啊，只要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啊，看看是不是就睡得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97，400100797。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提亮保湿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不过选择合适自己的护肤品啊，往往是需要多做功课的，这才能够找到适合自身肤质的产品。5月27号，也就是这周三下午啊，江苏新闻广播618的美白抗皱养肤节，现在呢是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品牌来进行合作，结合多年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护肤配方，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呢，包含3款口碑产品，有咖啡因紧致眼霜，它呢添加了5%咖啡因成分，有效的缓解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的问题。如果长期坚持使用，还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另外还有视黄醇抗皱面霜，它呢因为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皮肤的肌肤松弛还有粗糙暗沉的情况，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的人群呢来选择。另外还有就是玻色因刺泡精华，它添加了玻色因子的成分，有助于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升肌肤饱满度，改善肌肤的松弛问题，助力肌肤保持弹力细腻的状态。那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7号周三上午7点钟开始的直播。这次江苏新闻广播618的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呢，是经过常规护肤的安全测试啊，都是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产品实际效果因人而异，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护肤需求一站式的选购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护肤产品，自用和送人都非常合适。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选好了吗？如果想要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那有的时候会想啊，说可能你买现成的，孩子们玩2天就腻了，不如就让他们亲手来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实现这个愿望。那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那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去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另外呢，还教会大家沟通和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所以大家千万注意啊，完全都
1: 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2: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0: 我们来细细梳理一下这场网络热议啊，其实就可以发现，嘴上聊的是饮食健康，但其实背地里呢，却处处都充斥着对于外貌的评判啊。看似探讨日常吃饭的问题，而实际上啊，大家传播的可能却是毫无根据的伪科学。不管是北方的白面馒头啊，南方的鲜香米饭，还是我们大街小巷常见的牛肉面、肠粉，这些陪伴国人的三餐，其实满是烟火温情的主食，却被硬生生地贴上了肥胖、难看或者生活不自律的负面的标签。但从科学角度来说啊，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本身就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三大营养之一。咱们按照国家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碳水供给的能量是要占到每日摄入总能量的50%到 65%，这个呢是维持身体正常运转最基本的能量来源。其实问题呀，从来就不在于说吃不吃主食，关键得要看吃的种类、分量以及吃法。可如今简单的营养知识就被大家片面的给曲解了，硬生生的形成了吃碳水啊容易脸变胖，或者颜值会变低，甚至是自律差的负面偏见的一个链条。好好的讨论健康，慢慢的就变成了随意评价他人容貌的闹剧。刻意的去抹黑碳水主食，其实不光体现出的是个人的知识浅薄，背后呢更是不少人刻意制造焦虑的一种小心思。那到底是谁在不断的炒作碳水脸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其实深挖下来，你就非常容易看清这背后的利益套路到底是怎样的。比如有一些网络博主，他会靠着猎奇言论去博眼球赚流量，靠着容貌焦虑去吸引大家点赞转发，紧接着各类商家再顺势入局，借着大众追求健康和意识外的一些心理，大肆推销抗糖产品、代餐食品，还有各类的减脂课程、轻松套餐，或者说甚至有一些轻食套餐，套路始终没有变。先是刻意制造出所谓的身材容貌的焦虑啊，然后再顺势推出对应的消费产品，把大家的焦虑情绪呢，直接就转化成了商业收益。回想这些年，你看我们身边之前火过一阵子的漫画妖还记得吗？另外还有说吃酵素可以减脂，还有白幼瘦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再到现在走红的碳水脸，层出不穷的网红标签，内核始终是一模一样，就是随意给普通人的外貌去贴标签，搞污名化，打着健康养生的旗号去制造容貌焦虑，最终的目的啊，其实都是诱导消费，本质上就是一场变相的审美霸凌。而这个说法之所以遭到大家普遍反感，更是因为它冒犯了根植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中式面貌。华夏自古依托农耕发展，米面主食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样的面容样貌凭什么要被贬低轻视呢？一碗米饭，一屉馒头，或者一碗面食，其实藏着的是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藏着家家户户的生活回忆。就像近期电影里热播的一些影片的人物，或者一张张朴实真切的面容，都是家常主食滋养而来的。脸上镌刻的是生活阅历与人间情谊，绝不能够被轻飘飘的碳水脸这三个字啊，随意的去贬低和否定。要知道，国人彻底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时光。

0: 主食填饱了我们的肚子，守护了身体健康，承载的是更踏实的人间烟火。简简单单的一餐饭，从来都不该成为过错。每个人的脸型体态各有不同，更不该被营销话术去随意的定义评判。比起追求模板化的完美脸庞，鲜活充实的生活才会更加有价值。要想杜绝这类恶意的营销炒作，一方面需要网络平台管控不良内容，相关部门也得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的行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也要摆正心态，建立成熟理性的价值观，掌控自己的身体啊、容貌还有评判的标准，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坦然接纳真实的自己，安心享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这就是对于这场焦虑闹剧最好的回应了。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好，接下来先锋观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铁出行里频发的一些不文明行为。5月21号，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的乘车经历。他呢，在高铁上碰到了一名中年男乘客。这名男乘客啊，全程随意脱鞋踩座椅，而且甚至还光着脚在那儿抠脚丫啊，他觉得观感十分不雅。那这名网友还坦言，一节车厢里接连看到多位乘客脱鞋，眼前这已经是第三位了。男子光脚的状态足足持续了20分钟才作罢。无独有偶，还有乘客拍到一位老人趴在桌板上休息的时候呢，就直接光着脚把这个脚啊搭在了餐桌板上。这样的举动啊，也让人着实难以接受。这件事儿在网络上就迅速发酵了，网友们纷纷表示谴责，针对车厢脱鞋行为。12306也做出了回应。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说目前啊，这铁路方面暂时还没有出台硬性的规定，主要还是以文明劝导为主。同时也提醒乘客，如果遇到此类扰民行为，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上前沟通劝阻。而面对屡禁不止的不文明现象，大家心里其实都挺反感的啊。不少网友也会纷纷发声，希望能够出台硬性管理条例。还有人建议啊，把违规乘客纳入到乘车黑名单当中。更有网友直言，希望通过立法手段来约束这类行为。大家想要从严整治不文明行为的心情，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冷静下来思考，你就会发现，真的一刀切，如果定下来这个严苛的处罚，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也会面临到不少难题。车厢空间大，人员流动频繁，工作人员他很难时时刻刻的巡查和监管，这也就意味着或者说这个没法在第一时间处理这个事儿。另外，脱了鞋子肯定要有些异味，对不对？对于异味的这个影响程度啊，它没有达到统一的评判标准，界定他到底这个是不是扰民尺度其实有一点难。仅仅因为脱鞋子，你就得给他处以这个限制乘车的这个惩戒，处罚力度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所以这也让不少人感慨啊，面对这类小事儿，常常有一种不好管，然后呢也有一种束手无策的一种无奈感。其实这份无奈感背后也藏着现实的考量，就是如果说连脱鞋这类日常的琐碎行为你都要靠法律法规来强行约束，那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细节可能都需要密密麻麻的条文来界定了，不仅会大幅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也会让日常相处变得更加的紧绷和压抑。不过呢，这也不代表面对陋习咱们就束手无策。比起刚性法律，根植人心的文明共识才是更有效的软性约束。当所有人都默认公共场合脱鞋做出不雅举动是失礼的行为，那这份集体认知就会形成无形的约束力。当然， 现在大家想法可能各不相同啊，也有人觉得只是小事儿，没必要计较，观念分歧也存在，让文明养成存在阻碍。那就像咱们日常乘坐电梯一样啊，有的时候呢，左行右立已经是慢慢成为大众的默契，可能即便没有强制的规定，大家呢还会按照这个形式来坐电梯。文明共识呢是看似温和，约束力却格外的持久。很多人习惯依赖硬性的处罚来管控乱象，却容易忽略规矩之外的道德边界。如果只遵守明文规定，那规则没有提及的行为你就肆意妄为，这样就会缺少换位思考和同理心，那么各式各样的不文明举动可能依旧会接连出现。在我看来，一味不断地增加一些禁令条款，它可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有意义的呀，还是要借着一次次的讨论，让大家去慢慢地理清公共生活的边界，懂得顾及旁人的感受，学会在公共场合去克制自身的行为，彼此体谅，相互尊重。只有每个人守住心中的文明底线，出行的环境才会变得舒心和谐。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3: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2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6: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7: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啊，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热心肠的人，动不动就会主动来教你怎么赚钱，怎么成功。你以为都是遇到了雷锋吗？其实都是关心你兜里边的钱怎么装到他的兜里边。人家盯着的不是你的人品，他就是盯着你口袋里边钞票，想方设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的钱装进他们口袋。最近又有一个叫流动未来的项目，号称是投资1-2万，每天都有收益，50天就回本。你听着就像是来专门给你送钱的，但是我们记者一调查，又一个标准的即将崩盘的巨型资金盘。 我们记者呢顺着线索摸到了徐州，因为这帮人为了忽悠人呢，也是下了血本。他们在徐州多个县区开了十几家线下酒庄，装修的也是相当气派。根据线索，记者来到了徐州云龙区的一家门店，满屋子摆着恒信持恒、恒信无界，就这些听起来倍儿牛的高端白酒啊。负责人唾沫横飞介绍说了，说这个项目啊，这是国际大项目，是由英国恒信集团和美国流动未来平台两大国际巨头联手打造的啊。为了证实实力，人家还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展示那个视频画面里边啊，有员工披着红围巾，在一个叫做香港股权交易展示中心的地方敲锣打鼓。你看那架势，那不知道还以为阿里巴巴在上市，但是我们记者一查，都是漏洞。那个所谓的什么英国恒信集团，2025年1月16号注册的，听着挺新鲜，是吧？结果1月29号就不年检了，到了今年的4月28号，直接被英国官方强制注销了。再看美国那边，根本就不是正规的注册公司，仅仅就是一个普通的备案。这个备案律师说他连营业执照都算不上。那至于那个敲锣打鼓的香港股权交易展示中心是干嘛的呀？香港证监会根本就不承认它，它就是一个专门给骗子用来装点门面的伪冒的网站，哎，花钱去买个仪式感，就仅此而已。更绝的是什么？就那酒啊，那个酒庄里边展示的酒看着挺高档的。记者根据酒瓶上的信息联系了贵州茅台镇的生产厂家，可是人家酒厂一听，直接发了份声明，说我们从来没有给恒信生产过一滴酒，你原来那些酒都是冒用厂名厂址的三无产品。那这个钱是怎么骗的呢？虽然套路老掉牙，但是杀伤力很大，大概是那么几步。第一步，设门槛，让投资人交个12180块钱或者20180块钱，美其名曰终身投资不复投。那很多投资人觉得，哎，钱不多还不让继续投，挺安全。其实这正是诱饵，这第一步。第二步，洗脑充值，就是你必须得把人民币换成虚拟货币去充值。注意，这可是央行等八部门严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一旦充进去，资金流向完全不受监管，想跑路他随时可以跑。第三步，画大饼，每天让你做两次推流任务，其实就是点几下鼠标，系统就给你返钱，号称50天回本啊，现场给记者显摆那账户，有人号称几个月赚了40万100万。第四步，这是核心，拉人头，典型的传销啊。你要想赚大钱，就得拉亲朋好友进来，拿他们的本金当你的利息，后来的人填前面的坑。现在的结果是，市场监管部门铁拳出击，查封了多家冒牌酒庄，这个流动未来平台也已经出现了没法提现的情况。所以各位，关于资金盘我们报道了不少，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处处是陷阱，一定要记得，凡是打着高回报、零风险、虚拟币、拉人头这些旗号的，你不要看它包装的多像世界500强，多么高大上，不管那敲锣的视频做得多逼真，它就是诈骗。如果您身边还有人在做这个，赶紧的让他收手，带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立刻去报警，别等到血本无归的时候才知道后悔莫及呀。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大家知道手机大降价之后，这两天燃油车大放血也开始了。那以前好多朋友不敢想的宝马、奔驰、奥迪，现在居然开始大降价了。我们记者到一些 4S 店转了一圈，那果然价格是腰斩。有销售经理直接报数，说一款车指导价12万多，现在现金优惠3万，如果你有旧车置换，再减1万，最后裸车不到8万。还有的店搞那个零首付3年免息，甚至为了清库存，连半年一次的清量活动

都搬出来了。那边豪华品牌更狠，宝马这回一口气调了31款车的价格，最高的降了30万。奔驰的主力车型也官方降价近7万。好家伙，这个阵仗看着挺让人心动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突然那么便宜啊？原因在那儿摆着，就是一个卖不动了。因为数据不会撒谎，今年4月份全国燃油车零售量只有53.4万辆，同比暴跌超过37%。更恐怖的是，上个月销量前10的车型里边只有1款是燃油车，剩下9款都是新能源车。这意味着什么？燃油车啊，现在就像当年的诺基亚，正在被市场加速刷下去。为什么大家都不买了？消费者心里边也会算账，现在年轻人买车图的就是一个智能化低成本，油价居高不下，充电嘛几块钱一公里，再加上新能源车它那个自动停车、智能驾驶这些个黑科技，燃油车好像优势小了。那销售经理也很无奈，说现在南京啊，甚至整个江苏，新能源车的势头一路往上飙，买燃油车的要么是老司机，要么就是不得不买。你看看，销量腰斩，库存高企，车企和经销商为了求生存，只能疯狂的降价销售去库存。这就不是普通的促销了，这是什么？燃油车的主流地位正在被新能源快速取代。当然我们很清楚，燃油车也不会消失，可是未来的角色和地位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了。就是作为燃油车，你发现它的优势虽然也有，但是短板也很明显。

也比较明显，油价嘛，使用成本比较高，市区通勤成本会增加，油价一上涨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智能化普遍落后于同级的电车，那电车呢，目前来看它初期的使用成本很低，不过电车的更新速度很快，综合持有成本还得往后看。那究竟买电车买油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方说你要是主要用途城市通勤，短途代步，有固定车位可以装那充电桩，哎，也追求这个车用车的成本，智能化体验，可以考虑电车。那如果经常跑长途跨区域，而且这半道充电设备不完善啊，还包括在一些冬季严寒的地区，或者你要从事重载工程这些工作，燃油车也是考虑的首选。总之，这场降价潮是燃油车时代落幕的一个序幕，当然对消费者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实惠，但是对行业这是一个洗牌的开始吧。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四月份零售销量前十的车型当中，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固守在第八位，其余九席都已经被新能源包揽。回溯到年初，一月份销量前十中燃油车还占有七席，二月份减到六个，五月份减到五个，短短四个月，燃油车从市场主流迅速地滑向了边缘，曾经的绝对主角沦为了少数派。榜单格局巨变的背后，媒体说是传统车企阵营格局的剧烈分化。曾经占据销量榜半壁江山的德系、日系合资品牌，从前十榜单当中彻底消失了。像朗逸、卡罗拉，原本得了外号国民家轿，家庭轿车那两个字啊，国民家轿，现在早就不是这样了。过往合资品牌依赖燃油技术壁垒、品牌号召力、线下渠道优势，是稳居行业的上游的，但是面对电动化转型的压力，他们普遍出现了市场研判滞后、战略响应迟缓。而新能源汽车不断的下探定价、迭代核心技术，燃油车缺乏成本竞争优势，智驾体验跟不上市场主流，品牌附加值持续缩水，于是就走到了现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调查显示，四月份燃油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高达 1.89， 1.5 就过了警戒线了啊，简单说就是卖不动。合资品牌燃油车的库存系数飙升到了 2.24， 大量的燃油车积压占用了巨额的资金，高库存又引发了价格倒挂的恶性循环。

可以看到2025年的数据， 81.9% 的燃油车经销商出现了卖价低于进价的情况，超过一半倒挂幅度在 15% 以上。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边说的燃油车啊，咱们得看清楚定义，应该是传统燃油车，像增程、像混动，这两种也是有燃油发动机的呀，或者燃油发电机的呀。但是这两种不在新闻讲的燃油车的范围之内，凡是定义得先弄清楚啊。第二呢，现在看传统的燃油车逐步的退出啊，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们讲的还是传统燃油车啊，为什么呢？如果燃油还是提供动力，那么混动它多一个动力电池，是这个道理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啊，混动它也是燃油车，但是呢，它是新一代的燃油车。传统燃油车和混动相比，它少个东西，这道理就有点像前几年啊，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手动挡的汽车了。手动挡的可能也有啊，但是已经极少。手动自动放在一起一比，那手动的你少东西啊。传统燃油车呢和混动相比，这道理也是一样，你少个东西。那么在技术不断迭代的情况下，传统燃油车逐步退出就是大概率事件了。我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车烧油了，而是烧油的汽车呢，理论上那也应该是靠到混动或者增程那个技术路线上去，靠不上去还是抱残守缺，那肯定会在市场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嘛。第三，媒体报道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品牌原本啊叫国民家轿，为什么这些国民家轿后来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反而掉队呢？讲白了，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你让我不干了，换一个赛道，哎，这我感觉从零开始啊，有点亏。我之前已经投在这个领域投了那么多年，不只是这辆车啊，也不只是这款车，我现在突然就跳一个赛道，那我之前的投入算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沉没成本。虽然说在经济学上讲啊，沉没成本它压根就不能够视作成本，你过去在这个领域付出了多少和将来怎么样没有逻辑关系啊。你过去在这个领域投入了1000亿，那就说明未来这条路线能够继续行得通吗？行不通还是行不通啊。可是人性有的时候有弱点，大公司可能也不例外。最后一点呢，混动、增程、纯电，这是现在三条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原本还有第四个氢能源，但是现在看起来氢能源明显不是太接地气。剩下三个主要的混动、增程、纯电三条技术路线，哪个是未来家用车的王道呢？这可能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理论上讲纯电是最好，那补能技术能不能赶得上去呢？理论上讲混动最稳妥，几年后它的这种混动系统能不能经得起磨损和时间的考验呢？增程它的发电效率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呢？这三条技术路线哪个笑到最后，我们现在讲不清啊。但是能讲得清的是，新能源肯定是未来。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飞最近被举报了。事情是这样的，他会在网上搞直播和家长们交流育儿的话题，他本来就是做这个研究的呀。有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飞副教授咨询孩子在学校遭遇校园霸凌的事情，沈教授当然很重视啊，这是大事啊，让家长举例子。家长就讲了两个他认为最严重的例子啊，一个自家孩子给别的同学分零食，同学有好吃的没有分回来。第二呢，两个小孩吵嘴，相互推搡。随后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举报老师，还报警。沈教授在节目当中说啊，这可能不叫霸凌，这是家长陷入了比较极端。

0: 般的受害者裸机，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了。而随后呢，家长就开始了，家长转头举报沈教授，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其实呢，家长的视频已经做了变声处理了，他说变声处理了你也是侵犯隐私。随后呢，家长又向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沈教授直播。那个说直播犯法吗？就是这种举报的啊，他有他的一套流程和思路和技术手段。举报的家长说沈教授直播影响了教学工作失职。媒体报道复旦大学按程序启动了调查，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处分沈教授。但是呢，媒体披露说沈副教授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没办法开展了。媒体评论说啊，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小学生家长之间没有什么身份关联，没有隐形的契约关系，两者网络连麦是互助行为嘛。但是仅仅因为博主的回答不如自己的意，就搞跨次元的举报，类似的案例可能是扭曲的家校生态的缩影。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在我小时候啊，听过一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嘛，我一点点小听过这句话的啊，叫八分钱邮票恶心人半年。这句话当然是带有讽刺的了，讽刺的就是有些人到处递举报信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我记得在当时呢就讲得很清楚的，你没办法让人家不举报，人家有权利举报嘛，但是在查办环节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应该要实事求是，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诬告啊，这种成本不能过低啊。一件事儿无中生有，做材料，其实讲白了目的就是打击报复嘛。那这种行为应不应该有法律的定性呢？如果说诬告的成本它就一直很低，那最后就会将举报变成一种武器化的操作，而这种操作一旦出现啊，有可能会伤害那些真正应该举报的也有权举报的苦主。我这么表达应该讲清楚了啊，诬告成本不能过低。第三呢，家长的这种动作啊，我也是家长啊，我就这么讲啊，家长这种动作呢，容易让小孩的社交出现大问题。讲白了，以后小孩感觉没人敢惹，家长的动作肯定会传导到学校嘛，小孩所在的学校嘛，小孩所在的学校的老师也会把消息带给其他的家长嘛，那家长和老师呢，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小朋友嘛，于是呢，就没人敢惹咯。但没人敢惹和全面孤立，它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啊。家长的这种动作其实会害自己的小孩。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
1: 但减少或中断，其下游众多关联产业都将受到波及。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其超过四成的石脑油消费同样需要从中东进口。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由于石脑油紧缺，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无法印刷成彩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石脑油短缺已影响到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

0: 冻龄，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窦明。
1: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问当天就是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想要问他们提出问题的话，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我们都说啊，睡眠是身体的修复剂，呼吸呢是生命的基本功，但是失眠和慢阻肺这两大问题正在悄悄地偷走很多人的健康。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也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是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内科杂病的治疗上经验非常独到啊。接下来我们欢迎严主任。你好严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呢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健康养生的话题，尤其呢是和我们日常睡眠呼吸息息相关的问题。
1: 那其实严主任，有很多人就比较的疑惑哈，像失眠，我们一般都说失眠啊它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而慢阻肺呢又是肺部的问题，像您看既看失眠又看慢阻肺，这是怎么能够和脾胃相联系起来的呢？
3: 这个问题，因为中医呢认为呢人是一个整体，中医的这个整体观念，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我们的老古书《黄帝内经》就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要靠我们脾胃运化生成气血，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比如失眠，很多人觉得是心不静，但其实脾胃功能失调，气血不足，心神得不到滋养，自然会失眠。比如慢阻肺患者呢，因为他的病程呢比较长，然后久病了，他就正虚了，属于我们中医上面叫本虚标实之症。它的本虚呢就是肺脾肾亏虚，然后它的标实有痰浊啊、水饮啊、淤血啊相互为标，呼结为标，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意思就是说我们脾虚的话生湿聚湿成痰，上出于我们的肺，然后导致我们的肺气不利，然后所以出现了胸闷啊、咳痰，所以我们对我们慢性这个咳喘的一些患者呢，特别是肺脾气虚型的，我们可以采取呢补肺健脾、兼呢降气化痰、化阴化瘀为辅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样子补虚的同时呢，不忘导邪外出，是阻止我们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1: 嗯。那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啊，但是严主任，你没发现现在其实好像身边啊失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可能有些年轻人熬夜加班容易失眠，然后呢，中老年人就是属于入睡比较困难，还有一些人呢，失眠的问题就是明明觉得已经睡满8个小时了，但是睡起来浑身还是觉得没有力气，
2: 睡不够
1: 啊。那你看严主任，比如说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失眠，它都有哪些类型呢？
3: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失眠确实已经成为我们困扰各个年龄阶段的一个健康的难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失眠的根本的病机呢在于阴阳失调，阳不入阴。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人体的阳气，什么是阳气呢，就是我们兴奋啊、活动啊、温煦的这个功能呢，在夜间该休息的时候无法顺利的 潜入阴气，阴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宁静啊、意志啊啊、里面，那么导致了我们心神不安，不能入眠。根据我们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病因呢，中医呢通常呢将失眠呢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你也可以对照参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具体辨证呢还需要由我们专业的中医医生呢进行。首先我介绍几种啊，一个就比如说心火亢盛型，这样的病人呢往往思虑过度，或者呢心绪呢比较激动，导致呢心火亢盛，搅乱心神。它表现为什么呢？入睡困难，心烦意乱，躺在床上呢就开始了这个思绪纷飞，伴有口干啊、口苦啊，特别呢舌头伸出来，舌尖红红的，甚至呢长口疮，小便短促啊，可能呢还有一些心悸啊、健忘啊，往往见于我们工作压力大、用脑过度的一个年轻人啊和学生。那么这个心火亢盛型的，那么还有一个肝郁化火型的，大家那个可以看到肝郁是什么？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情绪不畅，肝气郁结，郁久呢化火，然后火性呢上炎，搅弄心神，主要表现为一个除了失眠啊，容易做梦啊，甚至呢整夜睡不着啊。这个病人呢，因为肝郁化火了以后呢，他急躁易怒，一点小事情就容易发脾气。说一点就着啊，伴有呢胸胁的一个胀痛、头晕、头胀啊、目测眼睛红红的、耳鸣，口干口苦啊、便秘啊，常见于我们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人士。那么前两个都是实症啊，心火、肝郁化火。那么虚症呢，比如阴虚火旺啊，病人呢阴液亏虚，不能够制约我们的阳气。导致呢虚火内扰，主要表现为呢心烦失眠，入睡以后呢容易出汗，也就是夜里面出汗，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盗汗，手心脚心呢发热，心胸部位呢也觉得比较烦热，就所谓五心烦热啊，口干啊、咽燥啊、头晕啊、耳鸣啊、记忆力下降啊，还有一些腰膝酸软，也就是我们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常见于我们长期熬夜、劳累过度的中年人，或者是我们更年期的女性。那么还有一种虚症呢，就是心脾两虚型，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思虑过度啊，劳伤心脾啊，导致我们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这样的病人呢，他就是说，容易醒，梦比较多，醒了以后呢，不容易再睡，健忘，头晕啊，目眩。一看上去气色比较差，一个面色发黄，或者没有什么这光彩啊，经常感到乏腻啊，食欲不振，或者食后呢腹胀。这个也就是您刚才提到了那个睡了8小时，
2: 对，
3: 醒来以后还是浑身乏力的一种典型的一个症型。因为气血不足，睡眠呢无法呢有效的恢复精力。这个就常见于我们脑力劳动者啊，体质比较虚弱，或者是大病初愈的一些病人。
2: 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失眠啊，确实它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它得针对不同的类型来对症下药？就是说，咱们说失眠不能够单靠吃安眠药这种方法，它就能解决，是吧？
3: 除了我刚才说的两实症、两个虚症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一个就胃气不和，还有心胆气虚。那胃气不和，大家顾名思义，也就是说，它这个这个饮食的问题啊，引起它
2: 胃胀气了，
3: 胃不和、
2: 不舒服
3: 了、卧不安然后心胆气虚了，就是这个病人呢，整天呢，好像成天这个心慌慌的，在有点那个惊吓都非常的敏感啊，这种病人，确实是这个我们吃安眠药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啊。那比如说我们要解决，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型这个两虚型的呢哈，我们要解决它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呢，比如因为我们这个脾胃有两大核心功能嘛，一个是气血生化，一个气机升降。那么我们呢，这个要保持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保证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食物。如果说我们的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那么心神失养了，自然就失眠了。
2: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一下呢？
3: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一个失眠呢，我们都应该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否则的话，就是就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固护脾胃，比如说我们的心火亢盛和肝阴化火。那么我们的核心矛盾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火盛脚盛呢？那么在这个基础，在这个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常常使用大量的这个黄连啊、黄芩啊、栀子啊、龙胆草啊等等一些苦寒的药物呢，来清心泻火。这些药物呢，比较容易这个损伤那个脾胃阳气，然后导致我们的腹泻、食欲不振。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呢，就佐以一些甘缓的之物，比如说在我们的方中加入甘草啊、大枣啊，一些甘胃药，能补中和胃。缓和这个苦寒药的这个烈性，然后呢也加入说白术啊、茯苓啊、健脾益气，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不受损。
2: 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这个确定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就直接去找严主任就好了，
4: 就
2: 非常
4: 方便。辨证施治是吧？
3: 对对的。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回来。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同样也非常厉害，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像在失眠、咳喘或者慢阻肺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都是有非常独到的经验。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严主任来询问。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

0: 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

0: 移动零七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这样的一些内科杂病的治疗上啊，经验独到。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会和严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严主任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留言跟帖了。因为严主任也说了，像失眠的问题有很多，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发一条短信，可能他就能够直接给您做一个确诊，还是要到现场，对吧？看一看，这首先看一下你的面色，你的整体的状况，再看一看，比如舌苔啊。今天我们有朋友特别只发了一个舌苔，告诉我们说，能不能请严主任看一下，我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严主任也说了，我们还是得要综合看一下全面的一些情况啊。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请严主任来。严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啊。马上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慢阻肺，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问到关于慢阻肺的问题了。因为慢阻肺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还有气喘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到了冬天病情就会加重了。所以呢，严主任，像慢阻肺它在中医里面一般是属于什么样的范畴，它和我们的脾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我们中医里面并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病名，而在归于我们那个祖国医学里面，一般归于咳嗽啊、哮喘、喘症啊、肺脏啊这些范畴。特别是近两年来呢，我们一般把它归到肺脏里面，因为它非常的形象，肺气脏嘛，就是病人感觉到就是气不够用的这种感觉，长期的这个咳嗽、咳痰、喘、炎，有慢性的炎症存在。然后我们中医上面呢也是遵循一个就是发时治其标，缓时治其本，也就是说他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呢，我们以化痰啊、平喘啊、这个逐饮啊、化瘀啊这些为主。然后呢在这个平时就是缓时治其标，根据他平缓这个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个本虚标实的，以固本为主，那么就是补气呀、健脾呀、补肾啊，这样的一个做法。
0: 以这些为主。
1: 但是呢，实际上只是一个偏重的不同。比如说它在标实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它这个虚的存在。在虚，我们平时缓解期的时候补虚的同时，也不忘它去邪，只是偏重的不同。也就是发时治其标，缓时治其本。这个中间呢哈，脾在当中呢就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呢我刚才说了，然后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气。那么如果说脾虚的话，就会生湿生痰，然后呢就会发为咳喘。
0: 是这样的。
2: 那我想问一下严主任，就是您说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医学上的这个说法，那就是比方说如果
0: 说在中医上，
2: 在中医上
1: 没有慢阻肺，
0: 医学当中
1: 是没有这慢阻肺这么一个病名。
2: 那如果大家比方说有这个咳嗽啊，这类应该是挂呼吸科还是挂我们正常我们今天的比如说老年病科呢？
1: 这两个科其实如果说老年人是可以的，
2: 都是可以挂的是吧？

0: 因为它这个是个慢病，
1: 对，
0: 在西医上面它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的用药的过程，所以呢其实中药的话来帮助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还需要一个时间周期的，不能太着急啊。好，谢谢。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今年是71岁的男性，他说他多年以来总是脑子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想吃靠吃左匹克隆还有艾司唑仑片安眠药才能睡上三个小时左右，气短不够用，心脏也不好，想请问一下严主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缓解一下。
0: 他今天
2: 只是想问你一下，然后他想报名一下后天就是上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
1: 对，
0: 完全可以的，因为根据他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今后要略里面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感觉像我们的一个虚症或者阴虚这个阳不入阴，还有会可能会有个气血不足，到时候我们根据情况再说。
2: 就是像这样的病人是不是一定得去面诊看一下他的这个面色，然后再看看他具体的这个脉象，然后
0: 望闻问切，
2: 对，望闻问切之后，就现在我们可能只能给一些，就比如说初步的建议，比如因为他一直靠这个吃安眠药才能睡上三个小时，如果想要去缓解，就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就大概的去告诉他怎么样去做是合适，
0: 包括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色，有没有情绪上面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方面啊等等的，
1: 或者有的心理压力过大，他也不太容易能睡得好觉，这是的。
2: 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契机非常好。第一，恰逢重阳；第二，恰逢我们本周都是我们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的这个专家周，大家如果来参与这个活动，既能听到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专家面对面的这个对话，也能够到现场来看到专家实际来帮您进行把脉问诊的一些具体情况啊，我觉得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起来啊。
1: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有问题啊，他说严主任您好，我现在呢是这样，就是他表现，他给刚刚就给您看了那个舌苔的那位男士啊，然后他现在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表现呢就是咽干唇干，头呢经常感觉重重的蒙蒙的，眼球有一点突出，眼白充斥着很多的红血丝，偶尔会做梦，睡眠不是太好，还有就是饭量啊有减少吃一点，这个有的时候肚子饭后肚子就会特别胀啊，而且呢就是屁比较多，大便呢是比较的偏稀一点啊，平时还有点怕冷，他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属于甲亢呢还是肝阳上亢还是别的一些症状。他是一个32岁的一位男士，而且他说这个原因就是经常和老婆吵架闹别扭，可能情绪不太好，也说明了啊。
0: 他这个中间问了一个很关键问题，他说他是不是甲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只要去医院去查一个甲功就可以了，就可以排除了。然后呢他刚才也说了自己经常那个情绪上面不能控制啊，那么自己可能也做一点的调整。哎，刚才看的那个舌质呢偏红，舌尖红，有点心火旺啊，然后呢再加上呢那个边缘呢有些齿痕，脾液比较虚，结合他刚才说的他那个腹胀啊，大便会有点稀啊，
1: 对，是
0: 可能脾虚，哎，脾虚，就是一方面进行一个这个自己生活精神上面的一个疏导，
1: 调
0: 食，
1: 对，
0: 是的，把这个根源给去掉是很重要的。
1: 好，那您听到了吗？刚刚严主任是给您做了一个建议啊。首先，第一根源还是在于这个情绪，对吧？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舒服一点。第二呢，就是您刚刚也说了，他说他没有查过甲亢，那如果怀疑的话，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您确诊之后，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对吧？光说症状，我们节目里面也没有办法给您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的，
1: 好的，谢谢严主任。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6岁，睡眠多梦，3-4点钟就早醒，目前口服百乐眠胶囊一周，睡眠质量有好转了，想问一下严主任，这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能停药？另外他本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轻度肠化生，中药摩罗丹口服已经有三个月了，请问是否可以用胃复春胶囊逆转肠化生，怎么去服用？他这个可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可以停药，这是第一个问题。
0: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位病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他的失眠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也一过性的啊，因为工作压力啊或者是情绪不畅啊然后引起失眠的话，那么把这个原因给去掉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百乐眠究竟要吃多久，或者我们这个中药或者我们这个西药该吃多久。
1: 对，
0: 哎，
1: 是的是的，
2: 就如果情况了解好了甚至都可以不用吃，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对。另外他这个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问题，他这个胶囊就是胃复春要吃多久呢？
0: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具体的情况，
2: 嗯，
0: 然后他可能应该定遵医嘱。

0: 因为他的这个微服务圈肯定是医生给他开的，医生叮嘱他吃多久，或者他什么样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理上的改变等等的，根据他的情况而定。这样子吧，
1: 我建议这位朋友啊，就是本周呢是一个难得的一周，本周三呢这个重阳的活动也是难得的活动，如果您在南京有时间，刚刚严主任回复您的这两个情况啊，我们需要当面去帮您去做一些建议性的指导，
2: 然后建议性的问诊来您来现场，然后我们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如果想来到本周三的活动的话，记住地点是在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我们去其实特别方便，在南京坐地铁二号线啊，直接到
1: 孝林卫站，
0: 孝林卫站三号口，三号口，孝林卫站的三号口出来就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 猛烈的咳嗽，剧烈的咳嗽啊，提重东西啊，突然发火啊，这种，哎，
0: 就是尽量避免。还有一个呢，就是也不用太过担心，现在医学呢也很比较先进的，自发性气胸呢也不至于会影响到生命的危险，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就可以了，就是观察自己的症状，及时的去复诊，及时的去就诊。对对对，好，有一个听众他是女性61岁，
1: 他给了一个影像报告单给我，就是检查单，诊断显示是右下肺结节影， 建议必要是CT检查， 还有一个就主动脉淤曲，他的这个右下肺的这个结节是3毫米， 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就这个情况严重吗？
0: 您说的这个报告呢， 因为他说必要是CT检查， 我就不知道这个右下肺的这个结节就是3毫米， 其实我觉得有点疑惑， 因为3毫米能描述出3毫米的结节， 肯定是已经是一个肺部的CT了。 3毫米的话， 在我们这个医学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小，比较安全，就正常1公分以内都是很，不，这个还不仅仅是一个大小的问题，还有它的形态啊、密度等等，还有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他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在礼拜二上午过来找我，
2: 我给他看一看这个片子，因为现在都云影像可以调到。
1: 对对对，是可以可以。严主任正好说到这里啊，有朋友特地发来信说，严主任您坐诊时间能够重新再说一下吗？大家刚刚没在意。我星期二星期四上午上门诊，星期二星期四上午严主任都是上门诊的老年病科啊，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南京市。如果是周二，就是如果要指定去
0: 要去看严主任这个门诊，就周二周四的上午。
2: 因为这个朋友是想去找严主任看失眠的，他是失眠多年了，说，
0: 那就周四过来找我好了。
2: 周四是吧？好，那您记住啊，周四上午的时候可以挂严主任的号，直接去找严主任看一下失眠。
1: 好，严主任你好，我的表哥今年75岁，他得了间质性肺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病通过治疗能够完全逆转吗？
0: 间质性肺病呢，确实比较讨厌。这个我们只能说，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只能是 尽量减缓他的进程，当然我不知道他的病情情况怎么样。那这个病是很难根治是吗？
2: 对，他只要见证性改变了以后，他是很难逆转的，
0: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那么我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1: 就是可以带着报告来看一下，
0: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影像学的东西，如果说在省内的话，就我可以调到，我省外的话把他影像学资料呢可以带过来给我看一看。
1: 好，行，周二周四上午啊。
0: 另外严主任您好，本人女52岁，有失眠10多年了，今年开始喉咙一直有痰要清嗓子，想问一下您有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
1: 因为她拍了CT有肺结节。
0: 肺结节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让他说一直有痰啊什么的，可能他还会有些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咽炎，也老觉得这个嗓子有痰，气管炎也会有，所以到时候呢也是的，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2: 一定是哪里有点炎症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功能性的，有的时候是器质性的，或者所谓功能性的就是
3: 有的我们老觉得这儿有个东西，可能是肺部，可能检查到有结节，甚至心里面会有一点那个不舒服。对，是的，是的，是的。刚刚那位朋友就说，周四要去挂严主任。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4: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和苏南的中西部地区中大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大雨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能源部门获悉，赶在今夏的高温来临以前，江苏多部门呢联合了国网江苏电力，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节约用电，助力电力保供的通知，提出以精准节电理念优化用电方式，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助力2026年电力供应平稳有序。通知聚焦了工业、建筑、公共机构、居民等一些重点领域，明确了能效精准提升、智慧精细管控、示范引领带动、精准节电引导等具体措施，以此来提升全社会电力资源利用的水平。5月21号到25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举办，江苏展区以展示富强美高的新江苏为核心，全面展现了江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分为企业交流展示、非遗展示、城市风采展示三个板块。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了200万吨。与常规的石油不同，页岩油的储藏呢在致密的岩石当中啊，无法自然的流动，普遍的埋藏更深，油层啊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首创了储逢压开发的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了可以有效开发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了3亿吨级油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逐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势。昨天，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实施。规则明确要求董秘不得兼任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等职，并设立到2027年年底的过渡期。记者梳理发现，目前 A 股市场中董秘兼任财务总监的公司超过800家，兼任总经理的也超过了100家。这意味着近1000家公司需要在过渡期内完成人事调整。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25号，日本出光新产旗下的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据称这是中东局势恶化以后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大约是0.8天的原油需求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自己那张没中啊，朋友那张却抽中了100万啊。在朋友兑了80万奖金以后呢，男子啊告到法院，要求朋友啊全额返还，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胜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1月，原告张某与被告古某相约一起去买刮刮乐碰碰运气，在一家中国体育彩票站内，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随后两人各自抽取了一张彩票并当场刮开，张某的那张遗憾未中奖，而古某手中的彩票却赫然中了100万元的大奖。紧接着张某

0: 某又支付了20元再买了一张，这次交由古某代刮，结果中了500元。古某自己也掏腰包花了20元买了一张，可惜没有中奖。兑奖现场，彩票站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需要持本人身份证才能领取奖金。古某在送张某回家后，便自行去兑领了扣除 20% 个人所得税后的80万元奖金。事后，古某主动提出转账承担当天的餐饮费以及所有的彩票购买费用，但张某拒绝接收，并随即将古某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返还80万元奖金及相应的利息。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也可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咱来聊一聊哈。首先这个买彩票，这个属于是涉性合同，让我们讲的比较多。什么涉性合同呢？就是说，可能会中，可能会不中奖，是吧？完全都是未知。您解释一下，首先这个彩票的性质啊，咱现在从这儿来聊起，好吗？
2: 好的，这个彩票购买啊，在法院属于涉性合同关系。明白点，虽然没有规定，但这个事情呢，最大的特征和特点就是取决于啊未来不确定的偶然事件。彩票这个事情啊，也就是可能获得一个巨大的利益，也可能一无所获，所以这就属于叫涉性合同或者涉性行为。
1: 买彩票啊，或者买这个保险啊，都是这一类的，对吧？涉性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不确定啊，可能会中奖，可能会不中，等等，一切未知啊。好，那首先张某呢花了40块钱买了两张彩票，这是他花的钱。如果到这儿来看的话，那这两张彩票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张某，就在第一个环节，是吧？属于张某。好，紧接着张某呢允许古某抽一张，是吧？然后呢也没有制止，等于是他请客嘛，请客就赠与，赠与彩票也赠与彩票上所附着的所有的权利，这个怎么说这个行为啊？
2: 这个呢是什么呢？在涉性合同当中啊，这机会啊是具有独立财产价值的。而张某啊买了两张彩票之后，给了一张给了这个古某，他其实给的不是这个彩票的机会的结果，而是给了彩票这个本身。那这个古某刮奖可能中可能不中，那张某这个行为呢，其实属于赠与。这个时候机会啊，已经转移到古某身上，古某自行承担中奖的结果和不中奖的风险。那么在本案当中啊，古某中奖了，那收益权呢，当然应当归古某所有。
1: 就是他赠与的表面看是彩票，是吧？彩票呢后面有其他的利益，就比如说可能会中奖啊，可能会不中啊，一切未知，是吧？就这个权益也随之而转给对方，赠与给对方啊。
2: 是的。
1: 啊，所以呢，中这个古某中了100万啊，彩票呢所有权和中奖的权益，这时候应该是归古某，毫无疑问。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权利归属，他不随这个中奖结果去倒推，就这个您解释一下，这是比较专业说法啊，这具体什么一个含义啊？
2: 是的，就是这个彩票购买啊，它其实两个情况，一个是彩票本身这个一个赠与的行为，那张某已经赠与给古某了。那么赠与完之后，这个彩票本身啊，能不能中奖，它其实是一个机会，就是可能中，可能不中，属于未来不确定的偶然事件。那么古某取得了彩票所有权之本身的所有权之后啊，他进行刮奖。可能中可能不中，那中了之后的收益的权利啊，这个权益的归属啊，不能随中奖结果倒推的，不能因为这个张某啊认为古某中奖了啊，就要还这个100万或者80万。那么如果古某没有中奖呢，那是不是
1: 他就不要还了？
2: 就不要还了，对。所以这个张某的这个请求啊是不成立的。
1: 对，就不是说我送给你的肯定是一张不会中奖的彩票，我心里才踏实，才给你中了奖了，好，归我，不归你了，这个不成立啊。好，张某现在是以什么呢？以占有物啊返还为由起诉告到法院了。就他的意思是呢，就这100万是我的，是吧？你是占有我这100万，你还我，这个不成立吧？您解释一下。
2: 不成立的。张某以这个占有返还为请求权啊提起诉讼啊，这个诉请啊以及理由是不成立的。民法典462条明确规定，占有不动产和动产被侵占，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于侵害占有的行为啊，可以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在本案当中啊，张某给予古某的不是这个100万奖金的中奖的权益，而是彩票本身以及彩票带来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偶然事件。所以张某以这个占有物返还啊作为请求权提起诉讼啊是不成立的。而且这个请求权返还啊是有三个要件的。第一个，主体为原占有人，可是张某他不是100万的这个 所有人，他根本也不是占有人。第二，有这个侵占的行为，但是这个是一个赠与的行为，张某赠与古某的，所以不存在这个侵占。第三个，这个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朋友，不具有违法性，所以张某要求这个占有返还啊是不成立的。
1: 就是我们来逐一对照这三点，是吧？首先呢，他们是一个朋友关系，然后是相互请客， 是张某请客，请古某来抽这个刮刮乐、刮奖，是吧？
2: 是的。
1: 所以不存在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就是说，不仅是赠彩票啦，是吧？还赠彩票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可能的机会啦、中奖机会，而且呢，就是张某他是请客完了以后，赠与完了以后，允许对方抽一张嘛？也没有制止啊，关键是什么？对方中了奖以后，他也没有说啊，这个奖归我，当场也没有吱声，等于也是一个默认。就几点来看，您都讲一讲啊。
2: 嗯，是的，这个张某啊，他给予这个一张彩票给郭某来抽啊，当场郭某中奖之后，他当时并没有要求说，哎，这个是我去你帮忙抽的，但他的行为以及事后郭某去兑彩票，张某也没有提出异议，更何况张某啊随后。在郭某中了100万之后，又掏出20元，又买彩票，委托郭某代归刮开。那么，其实这个前两张彩票和后一张彩票，这个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前面是赠与，后面是委托。
1: 嗯，
2: 所以前郭某中了100万，张某是无权要求返还的。
1: 啊，这里面也不会有一些什么重大误解呀、显示公平啊、不当得利的问题，通通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以这三点去主张的话，都得不到支持，是吧？
2: 是的，因为民法典151条对于这个显示公平啊，以及147条对于重大误解啊是明确规定的，在本案当中啊不存在显示公平，因为它本来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赠与，也不存在重大误解，因为张某他当时并没有说我是委托你的，而是说事实上是一个赠与行为。另外一个呢，也不存在不当得利，因为他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赠与，不存在这个郭某啊侵害了张某的这个合法权益，而且本身彩票行为就是一个授信的不确定的行为。
1: 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来聊一聊是什么，因为这个赠与啊按理说可以撤销，有撤销的情形，但是像他这样的彩票已经交付给对方手里了，已经完成了赠与，完成了似乎不可以撤销，是不是？而且像这样的你也没有什么侵害到赠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似乎也不可以撤销。如果说这个张某从撤销的角度，好，我不送了，是吧？这赠与我不送了，我要要回来，这个也行不通吧？
2: 哎，行不通，因为本身彩票这个购买啊，这彩票这本身这张纸的确是这个权益是给了这个郭某的，但是郭某拿了这张彩票，可能中奖也可能不中奖，那么它是不构成这个不当得利的，也不构成这个赠与合同的撤销的，因为像这个说即时的赠与，那合同已经成立了，在这个赠与关系一旦成立，受赠人取得了财产和合法。构成了无偿给予的一个特征。那么同时啊，因为这个彩票的这个不确定性，最终中奖的，那么这个结果是与张某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张某要求这个赠与合同的撤销啊，也是不成立的。
1: 嗯，对不上可以撤销的情形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彩票的所有权和中奖的奖金应该是归古某所有啊。法院也就驳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那张某的诉讼费啊，这个要自担了，是不是？就是他自己要承担了，对吧？
2: 按照法律规定的话，一般应该自担了。
1: 嗯，没有可以主张的了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就朋友啊、亲密关系当中，就是这种小额的涉性机会的赠与，像彩票啊这类的啊，这个要理性看待，偶然收益，您提示一下，避免呢因为什么亵渎、嫉妒、恨，是吧？这个
2: 是是
1: 啊，而突破了法律和道德边界，您提醒一下。好，
2: 是的，主持人讲的非常好，的确是因为羡慕嫉妒恨而产生了这个诉讼的案件，在本案当中啊，以及和本案相关的，比如足彩啊、体彩啊这些彩票啊，它本身的购买啊、中奖的机会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且古某和张某之间啊又是朋友关系，当时是相互叫请客，然后呢，张某又把这个彩票的这个券本身啊赠予了古某，因此彩票的授信性质的决定了中奖机会的赠与，是中奖权益的转移。张某要求以这个占有返还啊，不成立的。同时，本案当中啊，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因为本身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撤销事由啊，在这个不确定的授信合同关系当中啊，是不好适用的。同时，这个赠与关系啊，也成立啊，也是客观的存在。因此，法院认为啊，他朋友之间的小额的授信机会的赠与，判决张某的请求啊，不予支持。既符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也切合这个社会生活的常情常理。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3: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民警，来自于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宋万强。
4: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宋万强。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吗？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您这些旧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您会心动吗？事情发生在2025年底，一则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疯传，一市斤粮票成交价33万3000元，三市斤粮票成交价96万5000元，五市斤粮票成交价129万元。这段视频让72岁的孙女士瞬间心动，她找出自己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视频账号的客服。客服人员回复，您手里这种粮票比较稀有，拍卖价值将远远超过100万元。孙女士按照客服要求先缴纳了2000元的展位费，客服承诺不成功可以退款。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戒心。她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当她要求退款时，对方却拒绝了，理由竟然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不能退。孙女士愤而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这家湖北汇宝堂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民警分析，这一起起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如遇提前收费，一定要警惕，不要轻信短视频中的天价成交信息，妥善保管个人财物，不随意向陌生账户转账。如遭遇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好，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啊，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啊，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买现成的玩2天就腻了啊，不如让孩子呢亲手做一个啊。江苏新闻广播呢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个礼物啊好玩，还能学真本事啊，绝对让孩子呢能记一辈子啊。那么今年暑期呢，我们准备了2大热门的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巨身智能机器人科创营啊，那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 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0: 成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以后呢，还能上台啊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第二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呢亲手造无人机北斗啊，学北斗定位、北斗导航啊，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那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现在报名啊，可以享六一专属的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可以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吧。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你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2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 数字时代。

0: 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提示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来咨询问题啊，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然后呢，加了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的方式，您自己把您想问的写一段话给我们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希望每一天给大家尽可能的服务好，解答好。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连云港啊，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洪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文字留言好不好？
3: 好的。
2: 一位叫征途的朋友说呢，物业公司的人跑到我们单位啊去催缴物业费，还提供了虚假证据，对我造成不利影响啊。我可以向法院起诉吗？那当然可以。首先这个物业跑到他们单位去就是要缴这个物业费是吧，提供虚假的证据，那这个有可能是侮辱诽谤方面的一些问题吗？有没有一些类似于治安处罚，会不会面临一些处罚啊？
3: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些都有可能存在。首先这个他是可以起诉的，而且胜算非常高。物业与虚假证据催缴，如果诋毁你本人或者你单位，已经涉嫌侵权了，妨碍诚信，你可以依法维权的。
2: 那这个维权分两块，如果说我报警行不行？对物业有没有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就这类的侮辱诽谤有没有啊？这环节
3: 啊，好的，是可以的，是可以告他侮辱诽谤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民事侵权，而且你是虚构了物业虚构了事实，用虚假证据来这个催缴，那么是伪造证据，它当然是违法的喽。
2: 类似于侮辱诽谤罪可能还够不上，这个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严重后果，对吧？那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像这样的？
3: 这个一般对物业公司呢，也可能不会采取拘留，但是可以呢，责令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赔礼道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个因为是侵犯了名誉权嘛，是可以责令他。如果

0: 物业公司不予履行，当事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1: 那就是民事方面的主张了，就仅限于民事方面主张，其他的都没有处罚，这个不会有，就物业的上级有关部门也不会对物业这样的一个做法进行处罚，也没有，是吧？只是
0: 有
1: 啊，有吗？
0: 可以，他可以向住建局物业科，比如还有12345市场监督局进行投诉，投诉物业公司伪造证据、恶意催收的事实是可以的。
1: 啊，完了以后有处罚吗？
0: 啊，处罚可以，可以处罚他的。这个呢，因为处罚他多少钱，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是对名誉一种侵害嘛，可以呢要求他赔礼道歉。
1: 嗯，
0: 这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您说一方面可以举报投诉，对吧？有处罚，好，
0: 对，
1: 还可以起诉，起诉来维权的话，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啊，损失怎么来量化？就是他如果通过起诉来主张的话，这块怎么主张啊？
0: 啊，他如果是通过诉讼来主张的，那就是向法院进行起诉了。首先到有管辖权的这个基层人民法院去起诉，收集这个物业公司损害他名誉方面的一些相关证据、一些凭证。比如维权费用，这个声誉受损材料，这个都是可以的。你说司法处罚呢？
1: 嗯，
0: 那是根据物业公司如果编造事实对他造成的经济损失，那么可以进行司法处罚的。这个处罚有可能罚款能达到数万元，但是公安机关是没有权利的。公安机关可以训诫，因为这样的，因为对当事人是影响了信用的，因为如果。他如果再严重了，说不好听，不仅是民事，刑事也可以啊。如果情节严重了，多次伪造，数额较大，还可以追究虚假诉讼罪了，这个对也是可以的。
1: 嗯，但是他这个还没有到起诉那个阶段，也可以构上这个虚假诉讼罪啊。前期
0: 因为他只是说，我是否可以向法院起诉，我们只能告诉他，
1: 嗯，
0: 是可以向法院起诉的。他要提供，比如要向法院起诉，要确认物业公司。提供虚假证据、恶意催缴构成侵权的相关证据材料，啊，固定证据首先要，
1: 嗯，
0: 要有催缴记录，比如说有录音啊、聊天记录啊、函件啊，他上门来恶意催缴的那些照片啊，还有假的催款单啊、假回执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
1: 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主张吗？像这样的？
0: 这个精神如果对他个人声誉造成影响了，根据损害程度，他是可以主张的。
1: 嗯，最多是5万啊，当然看大概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具体由法官来裁量了啊。
0: 他这个问题说的也不是很明确的，我无法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来界定。
1: 好，来，我们就这个问题再问一问好不好？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的人跑到他们单位去催缴物业费，但是呢没有提供虚假证据。对吧？只是跑单位去，当然这个也不太好看了。同事们、领导们都看见了，没缴物业费，跑到单位来追来了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能不能说你侵犯我权利？如果这样的话，诉讼
0: 就
1: 比较难了，对吧？够不上了。
0: 那你这个你拒交物业费了？说不好听啊，你已经严重
1: 违
0: 法
1: 了，
0: 你自己都被动了，对，都被动了。
1: 嗯。你不能说你跑单位来找我这个催缴物业费，这个就不成立了啊！好，
0: 这个就不成立了。那你欠人家钱，人家上门要也很正常。那你知道，如果很丢人的话，那你
1: 早点交，
0: 物业费就给交了呀。
1: 是的。好，这是关于叫征途这位朋友的问题。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大家要咨询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

0: 不当了，他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司法救济嘛，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都是可以的。
1: 嗯，这个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我们来提一提时效。提醒一下好不好？行政复议是多长？
0: 六个月，
1: 对吧？这两个有区别的啊。
0: 对，对，
1: 好。另外，对他还有提示吗？在维权方面？
0: 你这个相当于我建议他把要把维护他个人的这个权益的相关证据要收集齐，然后向有关部门提出。
1: 好的，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把握的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洪立东律师做客节目。好，洪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
3: 的添加剂复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4: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5: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3: 嗯，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6: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丰乃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复形剂，保证丰乃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9: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的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那么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那么这两天啊，阴雨天气居多，大家一定要出门注意带伞，行车注意安全。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能源

0: 部门了解到，赶在今年夏季高温来临前，江苏多部门联合国网江苏电力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节约用电助力电力保供的通知，提出以精准节电理念优化用电方式，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助力2026年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据了解，新政突破了以往仅聚焦季节性电力保供的惯例，首次明确了全年常态化推进节约用电，助力能源保供。苏南地区首个用户侧购网型储能电站在常州经开区气速业轨道交通产业园近日并网运行了。那么该电站的总容量达到 8.3 兆瓦时，具备自主黑启动能力，电网失电时可瞬间切换离网运行，保障企业供电稳定。据了解，该项目每年可等效减排二氧化碳3530吨，相当于植树 19.6 万棵。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就防范应对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视频调度陕西、河南、安徽、湖南等11个省份交通运输部门，以及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海事局、黑龙江海事局，要求各地高度警觉、高度警醒，充分认识做好灾害天气预防工作极端重要性，全面落实主动防御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加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了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从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本次指导服务首次将其他易燃可燃液体企业纳入指导服务范围，延续以往行前培训、现场指导、全程服务的经验做法，严格按照专家指导服务管理办法对专家工作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量化考评。当地时间5月24号，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该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处置其高浓缩油，但具体处置方法仍在谈判中。伊朗领导人和官方媒体尚未就任何潜在协议的内容或正在讨论的内容发表公开评论。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一个初步框架，将为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而非最终定论。那么美伊谈判是否真的取得了进展？相关的话题呢，在稍后的军情观察节目，郝帅会深入为您解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中，目前该省每4人中就有1人需要人道主义救援，每5人就有1人处在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人们离

0: 开家园，这严重阻碍了针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沿江和苏南之间是大的暴雨，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五天的温度呢有一些小幅波动。26号，连云港、淮安、宿迁最高温度会下降至24度，28号最高温度会再度回升至30度上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25研究所承担的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腐蚀试验近日完成，我国再次刷新该领域试验时长世界纪录。此次试验在万米深海区域实施，环境极其恶劣，净水压超过110兆帕，相当于一平方米面积承受2000头非洲象的重量，还有低温高盐极低溶氧。研究团队攻克了三大世界级技术难题，一是突破万米级高精准定位与复杂海况投放回收技术，实现装置在深海环境下的准确布放、可靠驻留与完整回收；二是构建长效复合密封和超低功耗电源管理系统，实现万米极端环境537天腐蚀电化学参数连续原位监测；三是构建了耐高压抗渗透涂层与深海专用牺牲阳极组成的万米全海深腐蚀防护技术体系，破解了深海装备长期安全服役防护难题。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互动。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注的一些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也可以在作品评论区评论留言啊，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当地时间5月24号，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传出了积极的信号。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数天的时间。那么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那么美国和伊朗已经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所谓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所谓机制。另外呢，有一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会分阶段进行。那么第一个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呢，这个相关的排雷的工作也将会进行启动，那么美方对伊朗的封锁也将会解除。不过这名伊朗官员的表态中啊，有和美方透露出来的消息不一样的，就是伊朗官员说 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所以目前来看啊，这个关于美伊谈判的问题啊，最近的确传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相关的官员还有媒体对这份协议的解读其实还存在很大的不同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取得的进展，这些不同又说明什么问题，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特约军事评论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那么关于美伊谈判取得的进展，我们怎么解读？前段时间特朗普仍然在喊打喊杀，这么快就能达成所谓的原则上的一致吗？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程教授，欢迎您。好，可能信号的原因啊，我们稍后继续再来连线。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
4: 没有声音，
3: 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
4: 好，关于美伊谈判的进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程教授，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程教授，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局势的转
5: 要在周末，你看美国的时间周末就是今天了啊，或者在本周初发动雷霆一击或者一次重击，这是他说的话。那么再叠加他的一系列的举动，外界以为这个中东局势，美国跟伊朗之间可能又要爆发新的冲突和战争了。哎，就在这个时刻，双方突然有了一个转变。但是对于这个转变啊，我觉得我们要理性的来看问题。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伊朗方面是什么态度啊？伊朗发言人说，已经收到了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的意见，并且我们伊朗方面正在全面的评估。他还说，这仅仅是谈判进程中的一个互动，他用的是互动这个词，而不是最终协议的签署。那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啊，虽然双方可能达成了一致或者共识，但是它不是协议。

0: 是一个全面的和解，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谈判窗口期所达成的一个阶段性的共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一边威胁又一边妥协呢？对吧？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啊，其实这是军事高压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用军事高压来逼迫伊朗方面做出让步。你看，他取消休假了，部署航母了，筛选打击目标，这都是在干嘛呀？展示决心，就是告诉伊朗，我要准备打了，那就迫使伊朗在谈判桌前做出让步，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避免全面战争的政治成本。尽管特朗普做了威胁，但是美国国内的反战之声，以及中区选举来临的压力，还有呢中东代理人他们的这个变量，这都使得特朗普需要寻找新的台阶来下。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逼迫伊朗赶快接受我的条件，那同时他又高高举起了自己手里的拳头，但这个拳头最终是轻轻落下的，对吧？在落下，在轻轻落下之前，是把他的声量提高到最大，告诉伊朗，你要不妥协，我就打了。其实他的目的不在打，而在于达成的共识，就是逼迫伊朗方面尽快的接受美方开出的清单。那我觉得这还是他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他的威胁，他的动作，那同时真正落下的是这样的一个棋子。也就是说，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他把交易这个手段玩到了极致，那最终实现了他所想要的这一切。主持人，
1: 也就是说还是以这个以打促谈，以压促谈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的披露是双方原则性的达成了一致，就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距离这个正式签协议这个距离应该还很远啊。但是我们仅就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份框架，或者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一些相关的条款，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来探讨。程教授，您怎么看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呢？双方的是不是也做出了一些妥协让步呢？
0: 好的，那这份这个草案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1: 啊，
0: 就是停火加有限制的这个缓冲以及核问题的后续谈判，就是三个焦点。那这三个焦点他们各自有哪些让步呢？哪些关键的环节还是悬而未决呢？我们先来看看伊朗。伊朗做了什么让步？伊朗说60天里头我愿意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保障船舶的自由航行啊，这个是伊朗提出来的，这是他愿意做的，并且呢愿意就暂停铀浓缩活动以及转移高风度，就是60%的浓缩铀的库存，请注意是展开谈判，不是愿意转移，是就转移这个东西进行谈判啊。同时呢，也愿意接受分阶段行动对等的这个制裁解除，就是你对我要进行制裁啊，制裁解除的。那么这就是伊朗所愿意做出的让步。那么还有一条就是，无条件解冻资产，或者全面取消制裁，这是此前伊朗提出来的。那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可以分阶段，可以有条件的啊，来进行资产的解冻以及全面取消制裁。这是伊朗方面做出一个明显的让步。过去是要求立即、全面、无条件解冻，那现在呢是有条件，不是立即，咱慢慢来。这是伊朗的让步。咱们看看美国又有什么让步呢？美国说同意60天里头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封锁不再搞了，同时呢提供部分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就是你可以出口石油了，
1: 稍微给你开个口子啊。
0: 对对，稍微搞一个口子。那么同时要以行动来换松绑，啥意思呢？就是看你的行动，对吧？留一个空间暂缓追加新的制裁，并且呢开启核问题的后续谈判。那刚才我们说了 后续谈判，而不是立刻这个放弃核武器啊，这个核农自由，不是这个了，就是后续我们可以谈啊，先让放一放，是吧？这里就是美国所做出的让步，同时呢，愿意接受阶段性的这个限制，比如说啊，浓缩铀的丰度可以降到20%啊，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让步，一个双方的一个让步，我们都做了一个对比了啊。
1: 是的，那么您刚才梳理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发现美国和伊朗啊，对这样一份协议草案，或者说一份框架协议，其实表述上有很多不同的。美国媒体那边，包括一些美国官员，包括特朗普自己，就斩钉截铁的就说了，说伊朗肯定要放弃这个浓缩铀，你必须得交出来，不能留在你国内。但是你看伊朗媒体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事儿我们可没答应啊，我们答应的是这事儿回头可以谈。啊，就是我们下个阶段再谈这个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承诺。那等于说双方，我打个可能这个用一句我们的俗语叫做什么呢？就一边说的是城门楼子，一边说的是胯骨轴子。你听着这音儿挺像的，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哈哈。那么程教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为什么双方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0: 好的，那很清楚啊，表述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从特朗普这边来说，特朗普所要的是什么呀？第一个，把自己塑造成胜利者的形象，因为特朗普很清楚，美国国内必将面临中期选举，还有几个月了，那目前的民调对他是不乐观的，所以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就是你看我跟伊朗的这种博弈我赢了啊，这是要告诉伊朗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老百姓。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夸大谈判的进展和美国自身的这个优势，告诉美国国内，你看，这个我获益是最多的，所以呢，他呢，企图在这个方面告诉美国的选民，我们获益的是多于伊朗的，同时呢，要在心理上要压制伊朗，迫使对方在未来的谈判，那刚才我们讲了吗？未来上面还要谈呢，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让步，所以他呢，就是经常把这个暂时的战术缓和包装成战略性的伊朗完全对美国屈服的这套叙事，那么同时呢，也来自于美国国内要应对美国国内的分歧，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他们对协议啊认为过于宽松，是提出批评的。那现在呢，特朗普以这种方式也来堵他们的嘴。我们再看伊朗方面，伊朗方面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伊朗方面其实他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拒绝投降的标签，所以伊朗媒体现在强调这个协议啊，就双方达成的这个一致啊，当然不是协议，这个一致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由我们伊朗在管理啊，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那这样的话对伊朗国内就形成什么呀，就是一种凝聚民心，对外展示抵抗轴心的韧性，这就被这个伊朗国内认为我们没有屈服，是吧？同时呢，也避免给外界展示他伊朗可能妥协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以此来表达美国方面是不可信的。所以你看，这种表述它体现了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伊朗方面指出，特朗普的言论经常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是不断的在变。那以此要证明美国方面是缺乏诚意的，来，进而呢合理化的伊朗的强硬立场和不妥协的态度。你看，他们双方都有各自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也做了分析。其实表述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致？那就是双方要内宣跟外宣要分开来，内宣要告诉国内老百姓我赢了啊，美国输了。那外宣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啊，达成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你看内宣跟外宣它是有的明显的区分，就是不愿意做出我是输家，而对方才是真正的输家，这是他们要塑造的话语体系。
1: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节目中就说过的一个话题啊，叫各赢各的，对吧？就同样一个战果，两边呢反正都说是自己赢了，然后现在谈判也是同样一个协议草案，同样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一个框架，哎，双方呢各自表述强调各自有利的那一边，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谈判真正落实到位其实是不利的， 对吧？因为那双方等于说是反而是增大了很多这个谈判的一些不确定性和矛盾啊。陈教授，马上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份协议。现在已经曝光了，但是它从草案、从一个框架到真正的白纸黑字的这么一个内容，它还有多远的距离？好吧，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各位，军情观察，一会儿我们再见。
2: 我们记录了，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4: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
1: 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 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块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过去这两天啊，美伊谈判传出了不少积极的信号。我们看到一名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啊，说这个双方呢已经在原则上啊达成了一致。那么双方领导人最终

0: 批准需要数天时间，而这个协议一旦签署呢，将会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取得的这些进展呢？也说了，现在这个协议或者说协议的草案，双方领导人还没签字呢啊。那么双方领导人签字，这说实话这是很要命的一关呐，对不对？能不能两边都签都同意呢？对吧？这中间会出现哪些变数？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您觉得现在媒体披露的这个协议草案那么到底能不能到双方的最高的那个领导人签字的那个环节，双方领导人又能不能签呢？就是说离落实是不是还很远呢？您怎么看？
1: 好的，那目前呢，这个谁在前面张罗？在前面张罗的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那么他最近有一个表态，他说我们愿意向世界做出保证，我们不寻求拥有核武器。那么他强调啊，但是我们不会在国家荣誉和尊严问题上妥协，这是他的表态。那么现在就是到底谁说了算？我想军民们一定会这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你谁在伊朗说了算呢？你看除了他这个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没看到啊，其实我们告诉大家，穆杰塔巴目前根据美国的最新情报的研判，他躲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那么他又是什么态度呢？谁说了算？他说了算。他是什么态度呢？据说他已经确认了这个协议的大致框架。当然我们理解了啊，大致框架就是基本上就认可了。但是呢，如果要让这个最终变成双方所签字的协议，恐怕呢它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毕竟啊还没到最后这一步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方面到底谁在最前方？那肯定是这个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呀、国务卿啊这些啊，他们在最一线。那么谁会签字？当然是特朗普了。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团队里头有人说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那么也就是说呀，并不是说板上钉钉的事情啊，就是没问题啦，我们现在就等走程序了，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双方好像都留有余地，都不是说100%的乐观，而是说协议里头还是有一些细节还需要等对方进一步明确，或者呢我们要跟这个中间方来进行这个协商。那么从这些动态来讲呢，既然这个协议还没有最终这个变成可以执行的文件，那么我认为它就留有悬念。这个悬念呢，未来24小时或者48小时，我认为会看得非常清楚。那从目前来看啊，这个既然有消息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已经认可了，而美国方面呢又很积极，那么我觉得大概率他可能是得到双方高层的认可，那么离最终签字也为时不远了啊，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如果从历史的这个经验来看，之前美国和伊朗传出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的时候，最终的结局其实是很惨烈的呀，都是以这个爆发战争来打断这个谈判的，对吧？之前你说今年的这个2月28号开战是吧，然后包括去年的所谓12日战争，对吧？每次都是哎，这个媒体报道双方官员也说，哎呀谈得很接近达成协议了，马上就要签字了，好家伙，下一秒第二天这个炸弹就落在了德黑兰头顶。那么这次会不会复刻之前的这种历史上惨烈的一幕呢？美国会动手吗？或者说以色列会搞偷袭吗？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1: 好的，我要相信啊，我们居民们非常关心这个话题，就是他会把这次和前几次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尤其是2月28号，今天2月28号，就今年的2月28号，美国跟伊朗这个谈判啊，他们通过中间人敲定3月3号进行细节上的就是技术层面的磋商。那什么叫技术层面？无非就是措辞细节问题。那么给大家感觉到双方啊已经大功告成了，就是离最终的这个拍板签字为时不远了。结果呢就在当天打起来了。那么这是上一次的

0: 会不会又是这样呢？我相信这个咱们居民，尤其是开油车的居民，为什么？因为你关注到这油价的波动啊。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加满一箱油多出人民币100块钱了，对吧？所以很关注它会不会打，会不会再次重演历史。那我来给大家分享啊，那这一次它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的？

0: 新的冲突的发生，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油出不去，那就是收入就锐减。所以呢，这次跟以前几次比不一样，有第三方介入。第三方介入是什么呀？不是拱火，是在调解，就是他们希望美国跟伊朗双方不要再打了，再打了已经波及到他们，使他们面临更多的石油方面的损失。所以你看，从这两点来看，我的分析是，这一次没有美方的情报显示他们已经锁定高价值目标，准备斩首，同时又有第三方在积极斡旋协调，那么这一次跟上一次恐怕不一样。但是呢，里头有没有风险啊？那我觉得风险是存在的，风险而且仍然高。风险在哪里？就是特朗普他一贯所采取的这种极限施压，加上谈判的烟雾，使得各方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尤其是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极不信任，所以关键的时刻因为一个问题突然破裂导致突袭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啊。但是呢，会不会重启全面战争呢？我觉得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以色列刚才你提到了，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有一句话，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的这种所谓的一致啊、共识啊，是极为不满的，甚至对美国提出忠告。什么忠告啊？你不要被伊朗忽悠的，你不要被蒙蔽了双眼啊，被上了伊朗的当。这就是以色列对美国的这种不满，或者说对美国提出警惕啊，就是对美国提出这种啊警示，万一你被伊朗忽悠了，被伊朗蒙蔽了双眼，最终上当受骗的是你啊！你看，这个就是变量，他会不会裹挟美国重新去打呢？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这个协议被曝光之后啊，国际油价应声下跌，也就是说，不管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进展，反正这个市场是有反应了。啊，油价是有反应了，对吧？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分析说，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是不是有意通过这样的一些舆论消息啊，就是通过控制舆论的方式来平抑油价也好啊，控制这个股市和市场的变化也好啊，哎，这里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看有网友干脆给特朗普的这种做法还总结了一下，说这叫自己画 K 线啊，自己画 K 线图。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的确啊，国际油价对地缘风险的溢价是高度敏感的，因为20%左右的原油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就这两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明显多了。那平均一天是多少呢？100多艘。那这两天是多少呢？大概有了20来艘吧，就是逐步开始恢复了。那么这它会对油价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叫应声而跌。为什么应声而跌呢？就是通畅了，正常了，那油价就趋于正常。那会不会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故意操纵、故意所做的这个行为呢？我觉得这一次啊，我们要全面的来分析和衡量。这一次啊，好像不是。那如果说他是有意识去操纵这个油价，来让美国的国内的老百姓减轻负担，就是使得这个油价回归正常。这不就对美国的选民有利吗？能巩固特朗普的基本盘呢？但是如果说他是为了这个油价而去操纵它的话，那通常他还会配合一些能源的这个储备的释放，以及欧佩克的协调，或者呢金融的衍生品的一些动作，那他应该有这些动作，但目前看来是没有的，就是至少在当前看来他还没有这些举动。那这就证明了我们有些网友认为是他故意的，然后呢这个对美国的选民有好处啊。目前看来他不是故意的，就是确实他们在这个达成协议方面走的已经很接近了，当然了他不是正式的最终协议，只是呢接近而已，只是达成了一个共识或者一致，离双方最终签字确认还有一定的距离。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总统最

0: 最近在美伊谈判传出积极信号之后啊，也有一些表态。那么这个表态对于美伊谈判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正面的有利的消息。他强调伊朗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而且他的话呢是说伊朗做好准备向全世界承诺宣布啊，这个伊朗永远不寻求核武器。相关的表态您认为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1: 好的，他的目的和信号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要去分化国际舆论，通过公开承诺啊，尤其是对外的这种宣示，来对冲西方所谓的伊朗秘密搞核武的这样一个叙事。因为西方国家在美国的这个舆论影响下，一直是认为伊朗你的最终目的就是搞核武器，那么你搞核武器我就要打你，所以以色列也会这个积极主动的来打伊朗。那现在呢，通过这种叙事来分化瓦解国际舆论，那么同时把这个问题提前摆出来，就是要凸显你伊朗，你再想对伊朗动武啊，就是你以色列再想对伊朗动武，你已经没有任何这个依据了，你也没有任何这个遮羞布了，对吧？过去你的遮羞布就是伊朗企图拥核，那我就要打他，就形成这种逻辑链。但现在我告诉你没了，这就是要分化国际舆论。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一种策略性的降温。为什么要进行策略性的降温呢？因为目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跟伊朗都在封锁，那么对伊朗它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你油出不去了，而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能源，对吧？你能源出不去了，化肥出不去了，那最终对伊朗它能够拖多久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呢，要进行一个策略性的降温。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对这个国内啊，要起到一种团结的作用，就是一方面对外传递啊，就是我们不拥有核武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也要告诉国内，这个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快啊，把我们的困境给解除了。你看这次有美国取消对它的制裁，这个石油的配置等等，这些对伊朗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当然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活的改善，条件的改善，同时呢，这个原油可以卖出去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一种孤立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伊朗要传递出的一种信号。那么会不会表明伊朗未来就压根就在这个弃核方面做出一个大的动作或者说表现呢？我觉得这还看不出来，至少呀，在现在没有这样的信号。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跟伊朗总统表态相也不能说完全不同，但是确实让人会感觉不太一样的，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前段时间的命令啊，穆杰塔巴前段时间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国内，不得外运。啊，那么这个说法啊，就是跟伊朗总统所谓不寻求核武器，或者说这个媒体披露的美伊达成的接近达成的协议，好像是有点冲突啊，对吧？因为这个不让把接近武器级的油运出国，那么这个跟特朗普那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呀，啊，也跟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理，就是这个事儿您怎么解读，陈教授？
1: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最终一锤定音的人是谁？不是哈梅内，这个不是那个伊朗的总统，而是现在的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他来定的。那么这个有所这个出入，怎么去理解有所出入呢？其实伊朗总统是没有权利来单独决定这个国家的核政策的，最权力是穆杰塔巴。你总统只是干嘛呀？你总统只是通常配合执行，并且对外传递相同的立场，来强化谈判当中的这个做法。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微妙的区分呢？我们先来看看伊朗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此前伊朗所说的，就是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它是一条红线。就是这个是不能谈判的，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这个立场。那么这是谁定的？这就是穆杰塔巴，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就是接班人，他定的。 啊。那么现在就是伊朗总统对外的表述，他可能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这已经确定的是红线，就没有办法变。此前呢，曾经说我们可以把它移交到俄罗斯去，由俄罗斯来保管，那这些都可能不会变成现实，因为它已经被定为红线了。除非什么呢？除非有一条，就是穆杰塔巴愿意就这条红线做出一个微调，做出一个让步，以便双方就是跟美国方面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那美国方面会不会说那必须要移到国外，必须要由别人来代管？那我觉得如果说美国坚持这一点，那恐怕就是一个死结，就是双方会构成结构性的矛盾。如果是结构性的矛盾，那就无解了，那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双方接近达成共识或者基本达成一致，离最终协议很近了，那就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从这些分析来看，伊朗的红线可能美国方面兼顾到了他的这个红线。主持人，
0: 那么穆吉塔巴的这个下的这个令啊，我觉得对于美伊谈判后续的这个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相当于是这个最高领袖拍板了，你怎么去违背他那是不现实的呀，对不对？那是哪个伊朗官员敢推进一项这个违背最高领袖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对吧？所以这个里边啊，可能真的是后边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啊。另外程教授，我们再来谈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啊。美伊现在所讨论的这个协议草案也好，谈判的框架也好，那么首先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情况做一个定义。但是我发现啊，就最近几天，虽然协议还没有达成，但是通航情况本身已经在好转了啊。那么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最近啊，每天少则20多艘，多则有的时候30多艘一天，这个通航的船只的量，这个量跟战前的那个这个千歌这竞渡千帆竞渡的那个场景完全不一样。但是
2: 这个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5: 叫什么？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地方和你们怀疑那个老人住在那个村子里的那个村子叫什么？你告诉我来。
6: 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妙峰公路。
5: 叫什么？妙什么公路？
6: 妙峰公路。
5: 哪个峰？哪个峰？
6: 丰收的丰。
5: 奇妙的妙，丰收的丰，对不对？妙峰公路啊。
6: 对。
5: 是哪一段呢？有具体点吗？比如说它靠近哪个村儿，或者靠近哪个什么工厂，
6: 就靠近仇家大石头那儿。
5: 你是在苏州，这是哪个市啊？妙峰公路在哪个市？苏州的哪个区或哪个市？
6: 苏州张家港市。
5: 张家港的是吧？
6: 嗯，
5: 好了，那是什么镇呢？
6: 庙桥镇。
5: 好了，来，所有的啊，苏州张家港庙桥镇的朋友注意了啊，因为从这些细节我判断这个肇事者应该就是住在附近的，所以

0: 以我先说一下啊，张家港是庙桥镇的听众，你们给我注意听，你们给我注意听节目，特别是如果啊、你在庙峰公路附近的话，给我注意听节目。好了，那个村叫什么？
1: 永丰十二组。
0: 就是庙桥镇下边的村吗？
2: 永丰十二。
1: 对。
0: 庙桥镇
1: 是南丰那里。
0: 你跟我说一个准确的词来，就是我对你当地又不了解，这里那里我又不知道。首先是哪个镇呢？是庙桥镇吗？
1: 对，发生交通事故是庙桥镇。
0: 那个村也是庙桥镇吗？
1: 那个村是归南丰村。
0: 什么镇？
1: 南丰那里，南丰镇，然后永丰村。
0: 东南西北的南是吗？
1: 哦，对。
0: 然后也是丰收的丰。
1: 嗯。
0: 好，那个镇就是那个村子所在的叫南丰镇，对不对？
1: 对。
0: 啊、村子叫什么？
1: 然后永丰村。
0: 永远的永。
1: 对。
0: 丰收的丰。
1: 对。
0: 永丰村，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们怀疑这个肇事者是南丰镇永丰村的村民，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好了，你告诉我，你们去村里问了多少人？
1: 我们去直接去那个村委会了，然后他们说不是他们村里的。
0: 那要都不是，人家村委会都说不是他们村里的，那就是大概率这个人就不是这个村里的呗。
1: 是因为我们看了那个监控，他进这个村里了，再也没有出来。
0: 那这个村，农村地区
1: 就
0: 只有这一个路口啊。
1: 然后后面的话再去看的话，那个监控调的就是那个老头又出来的那个视频。
0: 对啊，那不又出来了吗？那到底是出来还是没出来？这说话自己都前后矛盾。你们能看到他进村了，后来他又出来了是吗？
1: 我们先看到他进村的时候没有出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调那个监控，那个老头从这个村里面又出来。
0: 那不就是出来了吗？我听你声音没我大啊，就咱们说话不能这样说，那不就是他出来了吗？那就有可能这个人不在村里，不就是吗？
1: 对。
0: 你村委会都说不是他们村民，那我认为啊，就在这种事情上，村委会大概率不会故意骗你们。比如说咱们去村头问一个邻居，这邻居可能是帮着他这个骗你们的啊，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如果你都拿着这个截图去村委会了，大概率村委会不会骗你们的。
1: 我们拿着这个截图，然后他们说看不清脸。
0: 哎，如果一个村的话，就是看到就认识，这用问吗？
1: 嗯，
0: 总之张家港的庙峰公路，那么这个叫庙桥镇和南丰镇，这都是离得不远的两个镇，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么就是这一带的张家港的听众，你们注意了啊，你们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寻人两个字啊，发寻人两个字，你能够看到一个男性啊，成年男性骑三轮车的那个照片啊，那么现在交警怀疑是他就是肇事者。啊，你这个截图就交警给你的，对不对？不是你自己乱截的啊。
1: 对。
0: 啊，好了，来，张家港的庙桥镇、南丰镇的听众，你们去看这个照片。看了照片之后，如果这人是你认识的，再模糊你都能够认得出来。这个照片其实呢不是特别模糊啊，只不过对于五官的拍摄呢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如果他是你们村上的人，是你邻居，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啊，一眼就能认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听众，如果你认出来，你说小东，我知道这个人是谁，提供信息给我。啊，你可以匿名提供，你可以匿名提供啊。你说小东，我知道这个人是哪个村的，这个人叫张三还是王五，你就告诉我，没有问题，我给你保密，好不好？欢迎大家去看截图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微信打开有好多对话框嘛，其中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这个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这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上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俩字儿，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那个对话框嘛，你就给我发寻人啊，寻找的寻啊，发寻人两个字儿，你就能看到一张照片啊，这照片你一看，你说小东我认识，你就告诉我，我给你保密啊，你这是这个关于这条信息都是匿名反馈的，你就告诉我小东这是哪个村的，这老头叫什么啊，你把信息提供给我，我提供给警方，好不好？ 好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我现在能帮到你的就是这一点呢。啊，然后呢，如果你们再跟警方交流，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问题的话，把思路整一下，不要半天自己说话前后矛盾。
1: 好的，
0: 我们怎么年纪轻轻的这件事情描述不清楚吗？然后我再告诉你，你就给我盯着交警。你说这事呢，我们家属尽力寻找。你说这本身呢，也是因为肇事了，而且人伤的这么重，也是警方的责任呢。你说我们也希望警方进一步的帮我们来寻找，就这么直白跟他说，不要委婉。
1: 好的。
0: 哎，你给我坚定点，重新说来。
1: 好的。
0: 哎，对，你就告诉警方，你说我们已经尽力寻找了，对不对？当然，从你说的过程，警方其实也在帮你们寻找，警方也不是不作为，对吧？那么你说我们现在找到他大概这种情况，你说我们也求助媒体了，你就告诉他啊，你说我们已经求助媒体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寻找肇事者也是警方的责任，我们也希望警方继续帮我们找，就把这个话又直白的说给当地的，就是负责你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哎，我这边如果收到什么信息的话，我就到时候就跟你说啊。
1: 好的，谢谢小东。
0: 哎，不谢不谢啊！好了，先这么说啊，再见。
1: 好的。
0: 嗯，来，你们去看那个发“寻人”两个字啊，寻找的“寻”。我看谁要敢来，有人发“情人”。哎，寻人不带标点符号，你别给我多个句号啊！别给我多个句号，发“寻人”两个字。啊，不是发私信，发寻人两个字，啊，然后有人发寻人，发那个巡查的寻，就咱们听众的这个汉字的掌握能力这么差吗？好了啊，大数据人脸识别呀，哎呀，那如果能够识别得出来，这还用回家三天后老人就走了，是不是哈？
3: 对对对，
0: 嗯，好，那你要问我问什么，你说嘞。
3: 我是也咨询一下，是啦，我到村里去打证明，是啦。
0: 打证明，死亡证明吗？
3: 对对对。
0: 啊，就是婆婆在家里死亡之后，然后去村里开死亡证明。
3: 嗯嗯嗯。
0: 然后呢？
3: 我说这个是不是属于意外还是什么？他们不打意外，就是说就在家死亡，就这个事。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开个意外死亡证明吗？
3: 对，我是。
0: 你为什么要开意外死亡证明呢？
3: 我卖的乡下的房子呢，都要叫房屋保险。
0: 啊，就是保险里边可以保意外是吧？
3: 对对对。
0: 如果开出这个意外死亡证明的话，能够得到多少保费？
3: 0.5万，5000块钱
0: 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村委会确实不可以，村委会没有权利开意外死亡证明啊，村委会开不了。
3: 嗯，那么我到村委会去的嘛，他说他开不了。
0: 嗯，那他开了什么呢？还是没给你开？
3: 他没给你，我怕他是正常，就谁给他了个正常死亡
0: 啊？就开了个，那还是不叫没给开，就开了个正常死亡证明嘛，不是吗？你找我就问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想开意外死亡证明，但是村委会没给你开，所以你保险没办法报销，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那我告诉你，村委会确实开不了，而且你婆婆这种情况呢，到底是不是意外死亡，这个很复杂。
3: 嗯。
0: 啊，就因为你当时没有报警，那么事故现场已经没有了。那么没有了之后，在家里又待了9天，又不是第一时间就医，在家又待了9天，待了9天之后去医院，在医院住了10几天，后来在医院也没有死亡，然后是后来回家之后几天死亡的。那么老人具体的死亡原因能不能开成意外死亡，这个开意外死亡的证明，我告诉你，这个是很，其实是很复杂的。没有你，如果你非得较真儿，你说不行，我就要这个拿到这5000块钱的理赔款，那么你就要证明什么呢？很复杂，你要证明你婆婆的死亡是交通事故造成的。那这个很复杂在哪里呢？你首先得证明她的肋骨断了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因为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你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你是在家里待了9天。那么你怎么证明你婆婆的肋骨的骨折和交通事故有直接关系？你要证明。好，这是第一个对你来说你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个就是要证明你婆婆最终的死因是和交通事故造成的肋骨骨折有关， 而不是你婆婆自身的。

0: 的基础疾病，这个要有专业的鉴定。老人4月17号你婆婆早就火化下葬了呀。
1: 不是，4月17号是办孝的
0: 啊。对，那什么时候死亡呢？
1: 5月17号，刚好一个月。
0: 那现在人也下葬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也没有回头尸检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你开不出来的。
1: 嗯，
0: 我就告诉你，你找我就想说怎么能开出死亡证明理赔呗，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开不出来，没有希望，
1: 没有希望
0: 啊，没有希望，开不出来啊。
1: 那没有办法了。
0: 那没有办法，你就是现在告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是我刚才复述的这段话。那你证明吧，首先你要证明9天之后的骨折是9天之前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你要证明。第二，你要证明他的死因不是疾病，而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你不可能证明的。如果说你婆婆现在刚去世，尸体还在，你可以申请尸检。他已经火化下葬了，你连尸检都不可能了，所以你开不出来。啊，没有办法啊。
1: 那谢谢你了，没办法。
0: 哎，没办法，没办法，而且钱也不多嘛。那老人去世了，但实际上只能理赔5000块钱，这个额度也很低。

0: 家里老人受伤了呢？那么报警了，咱们就把事实部分先固定下来，有了这个就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了。你现在缺的就这个，而且没办法还原。
1: 就是当时得回来了，不知道。
0: 哎，没办法，不用解释，没办法啊。哎，没办法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哎，再见啊。我其实解答完了，我心情稍微有点复杂。啊，稍微有点复杂。我们。你不能要求一个80多岁的老人有这个意识，对吧？你说个84岁的老太太，她自己摔了，她还懂得打个什么122、110的报警，她哪有这个意识啊？但是家属，应该有，啊，这个是常常被忽视的。那么当然了，如果他其实他如果不涉及到后续有这5000块钱的赔偿，这儿媳妇可能他也不会说我非得要个死亡证明，对吧？那么当然老人去世，如果咱们投保险的如果有赔偿，那5000块钱也不是也是钱呢，不是吗？也不少啊啊，所以那是不是谁不作为呢？村委会、派出所不作为，其实都不涉及到，村委会没权利开，他这种情况派出所没必要给他开，不是派出所的职责啊，而且派出所也很难回头去查清楚这个过程啊，因为他去办销户就证明老人丧事已经办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派出所是你怎么回头去，而且不涉刑事案件啊，不涉及违法犯罪的情况下派出所是不会开的，所以他这个无解啊。但是如果在最开始有一个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证明，那这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啊。好了，小邓话说稍后来说下件事啊，来，我稍后来接那个什么反馈电话，所有的认真听啊，所有的，你说小东，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护肤品，这个养肤洁的护肤品抗皱美白效果好不好啊，对不对啊？我小东，我平时都是用的国际大牌，一瓶面霜都是2000、3000、5000的那种，别骄傲啊，别骄傲，我就告诉你，你关心一下或者你关注一下啊，你那2000、3000、5000的面霜可能。在这里，在我们的这个养肤节上，可能是300、500、700，就给你搞定了，啊！我稍后来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我稍后也会，你们也可以听到其他的使用过的咱们的听众的真实反馈啊。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00，400710190000。
0: 好了啊，来，您好，
5: 你值班了，我接个电话。喂，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5: 哦，你好，我是江苏南通如皋的。
0: 好，南通的啊，您贵姓啊？
5: 免贵，我姓田。
0: 好嘞，田女士，来，所有人注意听啊，田女士，我先问一下，不是托儿，不是我找来的说好话的托儿。
5: 不是不是，
0: 是不是啊？
5: 不是，
0: 哎，咱们节目就实事求是，咱们不玩。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问一句？你们知道现在网上很多的那个连线都是假的吗？听众朋友，就是你们看直播的很多连线，包括说，哎呀，我跟我婆我什么我们婆媳矛盾怎么样，全是剧本，你们知道吗？咱们节目不搞这套，咱们帮大家维修20年。所以田女士，南通如皋的朋友啊，来，
5: 嗯，对的，
0: 你是在哪一场直播买的我们的那个护肤的产品？买了哪几款？你跟我说。
5: 我是2025年，我上次还特意看了一下，应该是5月4号还是14号？
0: 我告诉你，14号，一年前
5: 啊，对，应该是5月14号。
0: 我为什么记得14号呢？我本人的首场视频号直播
5: 啊，
0: 哦、所以你一说五月，去年5月份，我非常清楚那个日子啊，5月14号、
5: 啊，
0: 我本人的首场直播播完了之后，那天我一身的汗呐，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那个里边穿个背心，外边穿个白色的那个衬衫，两层都湿透了。我本人在首场直播，在河南郑州的那个国信的免税店里边播的。
5: 啊啊，
0: 就那场，哎，我太清楚了。好，买的哪几款产品？

0: 我是买的那个水乳，就是美白祛斑的。哦，美白祛斑的那个套装。好，不错，水乳啊，
1: 对，水乳霜都有，然后还有眼霜，
0: 眼霜咖啡因的那个眼霜，对不对？
1: 哎，对。
0: 那你买的那个面霜应该是传明酸那个美白的面霜。
1: 啊，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我是主打要祛斑嘛，我本人是我今年45周岁了，
0: 嗯，
1: 我81年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我是遗传性的祛斑。
0: 厉害吗？特别厉害，应该说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我是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有的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在脸上面积大吗？特别大。哦，鼻翼两侧是最严重的。哎呦，那怎么说，心疼一下你的青春期。就是小女孩，对吧，小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这种情况其实负担蛮大的呀，心理负担蛮大的。
1: 对对，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自信啊方方面面，而且一个女孩子嘛，说实话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是的，这个是啊，所以我说心疼一下你的青春期，而且你看你45了，说实话再往回倒个10年，你也很难可能这么从容的或者坦然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对的，怎么说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就是那种好像老是腰。
0: 直不起来那种感觉吧，其实不是说就是老是怕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嘛，因为这个社会有这种看法也很正常，虽然我能理解，但是内心还是挺难受的。挺难受的啊，所以我说心疼一下，特别处在青春期刚开始有这种意识的女孩，对吧？那么发现，哎呀，自己的这种情况，哎呀，确实是要心疼一下啊。好，那么你基本上就是从去年开始用了嘛，这都一年了，应该已经用完了吧？
2: 哦，我已经有了20回购了。
0: 啊，20回购了。后来在第2次的时候我又购买了。哦，好嘞，那您跟咱们实事求是哈，您跟大家说一说用下来，特别像你这，我原来在节目里我反复说一句话，我说像这种天生咱们娘胎里带来的斑，你不用指望着说可以擦东西把它彻底消除掉，不可能。如果哪个护肤品告诉你说能够彻底把娘胎带的那个斑给你消掉，就是骗人的，要么就是它产品有问题，超标。
1: 啊，所以我也不指望着说你的斑擦这个完全能消除掉，你就告诉大家咱们实事求是用下来现在的改变是什么。其实我是差不多有3-4个月的时候，就是开始有变化的，因为之前也有过买过各种的那个产品嘛，都有过，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也知道都是偷偷的买，也不敢跟别人说的那种，就是自己尝试着，如果能去嘛更好，如果去不掉那也就认了。 然后差不多3-4个月的时候，一开始2个月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这个实事求是的。那你有没有灰心呢？没有，因为我是怎么想的，可能也到了我这个年龄段嘛，所以说想问题也比较现实一点，就是说我差不多30多年的斑了，然后就是自我安慰，就是说不可能说如果哪个东西说如果说一下子能帮我去掉的话，我可能反而会担心。 所以我就坚持使用，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每天都会照镜子的，然后后来差不多1-2个月没有，基本上没啥变化的时候，我就也就不照镜子了。但是反正买都买了，接着擦吧。哎，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说实话舍不得后涂，这一点确实是后来您在直播间第2次的时候您在直播间说一定要后涂是吧？
0: 对对，
1: 3-4个月的时候的时候就是说。 应该是偶然的事，跟朋友出去就是聚会吧，我也有个好闺蜜嘛，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这家伙是不是涂啥了？然后我说什么意思啊？她说你现在脸上的斑，你也没发现你自己脸上的那个斑有点淡了？然后
0: 开心吗？
1: 然后我就不是那会儿还有点怀疑，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后来我就。
0: 回去的时候我就自己特意照了一下镜子，说实在话，我应该说可能是用月来形容，没照镜子吧，应该这么说。然后发现就是好像确确实实的那个，最起码就是，没有那么暗黄了。没有那么暗黄了，对不对？咱们要客观的说，它就是不可能从根儿上去除掉的。
1: 不会不会，我就是感觉，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子，他就是那种比较。 偏白了一点，就是没有那么暗黄。对，要是那个斑的话，它稍微的有点淡了。
0: 因为你肤色变白了，你肤色提亮了，自然斑就显得不那么刺眼，不那么明显。

0: 险。
1: 激素呢？对的对的。
0: 哎，所以就是咱们要理性的说，包括其他有斑的朋友，娘胎里带着的就是不可能擦个东西彻底去除的。咱们的目的也不是说把它从根上去除，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肤色好了，让它变得淡下去，让它不那么明显。这个，
1: 对的，对的，
0: 哎，这个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对的。然后我就是，然后后来我就是第二次的时候嘛，然后我就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自己看到的时候就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1: 哎，说实话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感觉就是有点不相信吧，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质疑的，就是说但是三四个月下来的时候的话，说实话心里也没有那么落差了，就感觉哎呦那我继续使用吧。然后就是第一个套餐我是差不多买了，就是一个整个系列吧，是那个四瓶霜，然后那个一个套组合的，都是整合的买的嘛。然后到第二个您直播的时候，我就有那个信心，然后就是继续复购了。
0: 那现在情况肯定比那个时候更好了呀。
1: 我去年的时候，说实话我都没好意思拍照，但是我在今年5月2号、4号，我拍了一张纯素颜照。然后我就自己留了个怎么说呢，就是等于自己回看了一下吧。然后我有一个是2014年的，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比现在年轻多了，三十多岁嘛。
0: 三十多岁。
1: 我那天还发在公众号上面，我就说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那
0: 种。哦，那我去找一下，我去找一下后台。
1: 对对，
0: 就是你给我发了2014年30多岁的时候和你现在使用了将近一年以后这个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
1: 就是那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当然就是说我也就像您说的吧，实事求是的吧，因为我这个是遗传性的嘛，就是我也没说好像它一定能去掉，但是它现在那种淡到已经让我就是不需要用那种什么特别白的那些遮瑕的呀，那些东西，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不需要用了，我只用过那个防晒霜，我就感觉我就可以出门了，
0: 特别好。特别好，我听到这个我太开心，我开心，我告诉你我开心什么，我为什么开始我说我心疼一下青春期的你，我特别理解咱们因为容貌的问题带来的那种心理压力，我是特别理解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女性，咱们的听众其实跟您是一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小东，我都觉得我慢慢，上次有一个女的，就是咱们一个女性的听众，她儿子后来说妈妈你好像有变化，就那个他跟我连线，当时听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他说我本来我不驼背，可是我长着我妈老说我驼背，为什么？他说我不自信呢，我有斑，然后我就老着躲着别人的目光，所以慢慢慢慢的，本来大姑娘挺好的，长着把自己都长驼背了，所以我特别理解你说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咱们到45岁这个年纪，第一咱们坦然面对与生俱来的这副容貌，我觉得这个心理咱们要成熟要有，对不对？你说25、35咱们不能接受，45了，我们坦然去面对与生俱来的容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产品和办法，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一下，哎呀，这个就特别好，我听到这个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开心的点就是你可以更自信的进行社交，因为你才45岁呀、你还要正常的出去工作，对不对？有正常的社交，那你就变得更自信了，不是吗？
1: 对的，对的，您说的太对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就是怎么说呢？也可能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才那么能够从容的，就是接受1个月、2个月没有变化，然后到后面渐渐看到自己的变化的时候，说实话，那种喜悦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0: 真好真好。
1: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能坚持使用的原因更多的一点、我其实应该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听您的节目。然后更多的是出于对您的信任。
0: 感谢。
1: 说实话如果说不是因为对您的信任的话、我感觉有一个产品3、4个月才基本上看不到变化的时候，我可能就真的又开始直接放弃了。
0: 谢谢啊，我太高兴了，这份信任让咱们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哎呀，
1: 对对对，
0: 特别好。
1: 我现在一直坚持使用，然后我那天我跟你们后台的那个工作那个师傅也说了，我说我现在已经拍了一张照片，我期望着下一个年，就是等于两年的时候，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变化？
0: 一定会。
1: 那我可以把这3个照片，然后一起发给你们，给你们
0: 一定会
1: 见证。
0: 我教你啊，后天早晨不是直播吗？你记得你去买一个传明酸的冻干粉， 就是你如果你面霜没用完，你这次就不要买面霜，你什么时候用完了你再找我要都行，我给你想办法。

0: 好不好？就是你面霜，面霜，如果你说小东，我还有两瓶面霜没买完，你可以这次不买，但是你这次去买一个什么呢？这次去买一个传明酸的冻干粉，就是这个干嘛用呢？这个冻干粉就是你面霜那个成分，但是这个冻干粉我们收到的反馈是这样的，就是用完之后皮肤的美白和那种透亮的那个程度会比面霜更明显。所以
1: 哦，它就是它的成分是应该是浓度更高的，
0: 对对，而且它以冻干粉的这种状态对皮肤的这种改善会更明显，比面霜还明显。所以你配合面霜用，你面霜没用完的这次不急着买，好不好？等你用完了，
1: 哦、
0: 我没直播的时候，你也可以来找我。你说小东，上次直播我没买，我面霜用完了，你都可以来找我。但是你记得，明天就周三早晨，你去买一个传明酸的冻干粉，我告诉你，一定你会拿到更好的效果，啊。
1: 好的，行，好的。
0: 哎呀，我太开心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进广告了。你把快递地址留给编辑，留给编辑，我送你一个小礼物啊。
1: 嗯，好。
0: 哎，来，我们编辑记他快递地址，我稍后来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来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刚才连了这个，其实他还没我大呢，45岁，啊，这个妹妹吧，啊，我们的这个女士女听众，这个电话。我还是挺感动的，你就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重点不是说你买的什么护肤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变得自信，你要能够更坦然从容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啊！来，我们编辑注意了，送他什么？你记得送他那个玻色因的胶原棒，那个精华一盒啊！来，所有给我反馈的，只要你是真实反馈，我都送你礼物啊！那一盒那个玻色因的那个精华好几百块钱呢啊，好，我回来说啊，重点是你真的要变得自信。其实不分男女，但是这个情况我接触下来，在女性听众里边更为突出。大家因为容貌的焦虑，然后整个人变得不自信啊，在女性的群体里，这个情况更为突出。我就要改变这个事情。江苏新闻广播618抗皱美白养肤节，就干两件事，抗皱和美白，你们记得。啊，那你说小东，我跟他是一样的情况，我皮肤黄啊、暗呐、啊、有斑呐、啊，美白你记得啊？我们这个养肤节上有几十种产品，啊，我就给你挑三样，你们记得美白的就买美白小东挑的1号、2号、3号产品就行了，美白就三样。你说小东，我买不了那么多，你就只买1号、2号就行，听没听明白？啊，后天早晨直播，如果你是冲着美白去的，你就记得。小东说的，我买美白1、2、3号，啊，那么如果我太过加一起钱太多了，对不对？我有负担，我3号不买，我只买美白1号、2号。记得1号是什么？

0: 面霜，二号是冻干粉，三号是水乳组合，这么记得啊。那么你一二三号都买可以，那你说小东水乳我其实有的，那么你就不买三号，只买一号二号。所有要美白淡斑的，而且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你那个斑在你脸上，或者说你的皮肤黄这个状况已经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了，你别指望着说用两天就能变好，像他一样给自己点耐心，坚持用，好不好？去微信后台预约啊。小东抗皱怎么买呢？抗皱我也给你们编号，好不好？抗皱我们也按照一二三四，抗皱我们编四号，抗皱我们编四号啊，因为抗皱有一个咖啡因的眼霜特别好用，那个咖啡因的眼霜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拿它当面霜用啊，因为它很便宜啊，是我很推荐的，我告诉你啊。所以你就记得美白是一二三号，抗皱小东说的是一二三四号，就这么去记就行了。你不用记那个产品名称，你记不住的，好多成分。后天早晨直播我就会告诉你，这个就是我说的美白一号，这个说是我说的美白二号，那个是我说的抗皱一号，这么记就行了，好不好？所以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啊，咱们上半年就这一场，这是最后一场，上半年最后一场护肤的直播了。包括防晒的产品我是没编在编号里的，但是防晒的产品我建议到这个季节没有的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里去选啊。后天早晨我本人直播啊，我先说记者调查好不好，然后我回头我一直要跟你们说我为什么，我说后天早晨本来不是我直播，但是啊我看了一段聊天记录之后我说一定要我直播，一定要我为大家直播，所以你们要来啊。来，我先说怎么预约啊。所有的朋友打开你的微信，有很多对话框吗？对不对？其中有个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这俩字儿，别写错了啊，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发，就点那个私信啊，点私信就会跳出对话框，那么你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个数字九，小写的阿拉伯数字九，发给我，你就会收到后天早晨直播的海报，直接扫码预约啊，直接扫码预约啊。或者你发数字九，在微信后台有一条视频，你点开那个视频，那个视频下边有那个预约俩字儿，你点那个预约也行。这样的话后天早晨七点一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你就赶紧来，你会发现我坐在直播间里为大家直播，快去啊。好了，小东华说，来，我来说下件事儿。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担，
0: 还是啊，过段时间就出来一个，过段时间就出来一个，而且每次都有人信，你有没有发现啊？我说我们先达到一个目的，至少听了今天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至于上当受骗啊。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5: 我是小东的山西听众乔传耀，小东有话说是一档富有正能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的节目。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山西太原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

0: 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好，回来啊，小东有话说，最后我来解答一下，最后我来解答一下。王汉军跟我说，说这个快钱绝对不能相信，对的啊。我最后来解答什么呢？我开头说的那个问题。啊，本来后天的这个养肤节的直播啊，美白抗皱养肤节不是我直播，是其他主播。但是最后我说我一定要直播，为什么？老听众知道我很少直播，对不对啊？我一年也直播不了几次，但是涉及到护肤品的专场直播，我一定要来播，而且这是上半年最后一场啊。那么你们所有人，咱们的老听众，我直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到场，所以你们先去预约。先去预约后天早上七点的直播，然后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直播啊。这事儿我是前两天看到一条这个聊天记录啊，就是有一个听众吧问我们的那个助手啊，就说那个后天早晨护肤专场的直播啊，大概的价位，就是他说我要美白啊抗皱，买个面霜，买个什么眼霜啊，买个冻干粉，买个精华的，大概的价位。然后呢，因为我们最后的那个机制要我去直播的时候最后才能定，所以呢我们后台的那个助手呢就回复他，你说总体是不贵的，就是几百块钱。然后那个听众回了一句话说，几百块钱的东西我可不敢往脸上擦。我说我生气的就在这里啊，几百块钱的东西我可不敢往脸上擦。来，在听节目的你们有没有人是这样啊？一瓶面霜一套什么精华啊，几百块钱，你就觉得几百块钱的东西我可不敢往脸上擦，你们有人有这种心理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几百块钱，不要说什么一瓶面霜，几百块钱那么一套东西，我们给大家组的组合，上次记不记得几百块钱你可以拿走从水乳精华到面霜一共五套东西，只要几百块钱，就这么便宜，你知道有多少人都舍不得吗？你知道多少人连几百块钱买一套护肤品都舍不得吗？然后他在那说，哎呀，几百块钱我可不敢往脸上擦，你气不气人呢？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护肤的人，你们经常听到一个成分已经被证明对皮肤很有效的成分叫什么？玻色因。你们买的国际大牌里边几千块钱一瓶的那个面霜，几千块钱一瓶的那个精华里边都有这个东西，很多品牌都有，叫玻色因。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玻色因生产国？就咱们中国，全世界生产玻色因的啊，第一大是法国，第二大就是咱们中国。那咱们自己产的东西，这个成本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值得卖那么贵。可是啊，你我不是说国际大牌不好，国际大牌里边有多少是品牌溢价，同样含玻色因，甚至有可能我们一些国产的品牌的玻色因的含量要更高，添加的更高一些，因为就是咱们自己产的嘛，不是吗？中国就产这个东西啊，所以成本可控，我们加的就多加一点，可能对那个消费者的皮肤可能效果见效就更快一点啊。但是因为它不是大牌，它卖不了那么高价吗？所以你说小东，我有条件买大牌当然好，我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都发大财有条件，但是咱们也别回头去踩那些啊几百块钱买护肤品的人呢、啊、和品牌呀、啊。你买的品牌，你说我买小东，我买的国际大牌，那个产品的，你为产品花的钱只是很小一部分，你更多的买国际大牌是为这个品牌啊。你觉得我用香奈儿的东西，我用什么迪奥的东西，我就觉得我这是我生活品质的这个提高的象征等等啊，没有问题。那么你愿意为他品牌买单，但是不意味着回头我们就得去踩一下那个便宜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就一定是不好的，你就气人就在这里。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你们用过的站出来，来给我证明啊！刚才我连线那个听众，三十年的娘胎里带来的这个斑，整个的皮肤的暗沉，人家擦了不是拿到效果了吗？所以你凭什么回头就是几百块钱你可以不用啊？但是话不能这样说。所以我说这场直播来，我说你们别人不要播，我来播啊！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给我来直播间啊！你可以不买东西，但是。

0: 是小东后天早晨来直播，小东本人直播，你们
1: 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

0: 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另外，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不得通过直播带货、买赠促销、诱导买处方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6: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我们首先来听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明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一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昨天到今天，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信明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经出峰回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装备制造业支撑有力，超半数行业实现增长。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

0: 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一至四月同比增长 6.9%。 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四月份全省列入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2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 55%。 前十大重点行业中，电子、专用设备、电力热力、医药行业实现两位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4.5%、 10.7%、 16.6%、 10.5%， 合计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9 个百分点。在江阴临港科创园的优奈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操作工位前，技术工程师正在三维仿真界面中实时调整焊接机器人的运行轨迹。屏幕上动态演算的 3D 模型精确模拟着焊接过程的每个细节。江苏优奈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周颖：
2: 我们的新型机器人焊接技术最大亮点是从传统固定模式升级成智能自适应焊接，依靠三维视觉实时跟踪，自动修正焊缝偏差，精度高，误差小，机器人可连续量产，节省人工，提升良率和生产效率，同时能适配铝合金、高强钢等各类难焊材料，焊接稳定性实现了突破。
1: 目前企业已进入上汽大众、北汽、小米、理想等多家高端汽车品牌的供应链体系。周颖：
2: 新能源车常用铝合金、高强钢一种材料，传统焊接容易变形开裂，我们运用激光复合焊、搅拌摩擦焊等成熟工艺，精准控温，解决车身、电池托盘、底盘件的焊接难题。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升级智能焊接系统，深耕一种材料连接技术，推进低碳装备产业化，用技术助力本地产业链升级。
1: 先进制造业增势良好，数据显示，四月份高技术企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4.4%、 11.1%， 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9.2 个、5.9 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4 个、 2.1 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锂电子电池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江苏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一级主任科员张琦：
3: 装备制造业支撑有力，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2.8 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86.5%。 一到四月，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 55.8%， 比重比一到三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
1: 统计数据还指出，总体看四月份工业生产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影响，但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及数字化改造的驱动下，工业经济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彰显，工业经济发展仍具韧性和活力。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省安委会部署开展强化警醒警戒警示、深化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工作以来，各地各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创新，狠抓推进落实，取得了积极成效。为防范同类事故反复发生，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录

0: 续公布一批典型案例。2026年3月13日，广东肇庆一汽车零部件公司发生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经初步调查，该起事故是由于使用洗枪水对喷漆车间进行清洁作业时，同步使用非防爆电动工具铲除沉积的固化油漆，产生的电气火花点燃挥发的洗枪水蒸汽，随后发生轰燃。根据南通海门两级应急管理部门三警机制提示函，普热斯勒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同类事故隐患类比自
1: 诊，也可以为我们的肌肤呢补充水分和养分，来帮助提升肌肤的饱满度，改善肌肤松弛问题，助力我们的皮肤呢保持鲜润润弹细腻的状态。现在呢，您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九，阿拉伯数字九，就可以扫码预约后天，也就是周三我们早晨7点的直播。这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提醒各位，也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的，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产品的实际效果呢当然是因人而异，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护肤需求来一站式的选购适合您和适合家人的护肤产品，自用送人都很合适。
0: 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那么有没有给孩子们挑礼物呢？如果你想送一些比如机器人啊、无人机啊等等这些，如果是买玩具的话可能玩两天就腻啊，但是呢现在如果说孩子们自己亲手做一个，那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这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在之前呢我们的春假和五一的时候呢都是爆满的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科创营。这次呢是在六一节两大主题营，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之前呢孩子们做过，就是流浪地球同款的 MOS 机器人，另外低空智能制造探营，这个亲手制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还有这个练这个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等等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些的最终做出来的机器人和无人机，孩子们亲手做的，最终都是可以自己带回家的啊。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进行报名咨询。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烟没有焦油，没有明火，抽着没味儿，既不伤自己，也不害别人，还能够用来戒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晨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电子烟中呢，通常含有尼古丁啊、丙二醇等，那么加热时候呢，会产生甲醛啊、苯等致癌物质，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导致肺部损伤、心脑血管疾病，同样高度成瘾。那么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使用电子烟会使传统卷烟使用率增加近3倍，那么这种情况呢，在非吸烟的青少年中尤为明显。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指出电子烟未经严格的戒烟论证，反而可能让人维持或加重尼古丁的依赖。那么想戒烟应该采用循证的行为干预或者药物治疗。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认为呢，电子烟不存在二手烟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其实理解是错误的。那么电子烟烟叶雾化之后产生的颗粒物含量很少，但是呢，以气溶胶或液态颗粒为主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并不会降低。那么想要健康，唯一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的烟草制品。
5: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1: 北京时间是19:0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的建设迎来了重大节点，目前该段全线的箱梁架设任务已经完成，为后续轨道铺设、四电工程等关键工序打通施工的通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淮安台的报道。
2: 在金湖县宁淮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品混凝土箱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无闸轨道板加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齐家燕：
3: 历经两年的这个建设周期，我们宁淮二标927孔的这个箱梁的支撑架全部完成。后续我们剩下的这个施工作业就是桥面系的施工，包括桥面三墙以及这个无闸轨道基础的施工。无闸轨道施工呢，计划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后续就是进行那个破轨作业和四电作业，为早日通车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2: 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六合西、南京北等6座车站。目前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已完成架梁、四电工程、敞平整理和洪泽金湖站房撞击施工，下一步将全面加快四电工程以及洪泽金湖站房基础和主体结构施工进度。淮安市铁路办工程处副处长陆欣欣：
4: 项目建成通车之后，淮安至南京将实现1小时内快速通达，这将进一步密切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在提升区域通勤效率的同时，将进一步激活沿线文旅资源，带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也将会迎来选购高峰。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消协、中国市场监管学会联合全国消费者协会联盟发布六一消费提示。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6: 消费提示说，要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喜爱，但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南京市消协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王富荣。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消费特别，
7: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闻江苏。
1: 今天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6月5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泰州举办。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推出1002项形式多样的文物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15号。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泰州凤城河景区举办，启动仪式将于6月5号晚上举行。在活动主办地泰州，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泰州站及祥泰滋味非遗美食品建州活动将同步举行，包括非遗美食大集、非遗厨神现场秀、小小传承人亲子厨艺赛三个部分。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3: 非遗美食大集设置100个非遗摊位，汇聚全省13个社区市的非遗美食老字号技艺及文创产品，特别推出泰州移动早茶车花车巡游，并邀请主播沉浸式直播，同步发放市民消费券，打造看得见、尝得到、能体验、可带走的非遗大集。
2: 与此同时，6月5号到20号，江苏省非遗美食文化图片展将在望海楼三层举办，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将在望海楼一层举办。6月5号到7号，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民俗展演及巡游将举办，包括舞龙舞狮、泰兴花鼓、凤城之夜、夜光巡游等活动。值得关注的是，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在线上线下举办1002项形式多样的文物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非遗活动633项，文物活动369项。省文旅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宋丽丽介绍，633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包括非遗专题展览、非遗体验课、研学游以及一系列非遗家活动等等。
4: 以苏州为主场的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将通过全国非遗市集、跨界联名、旗袍旅拍等形式打造国潮消费热点。此外，徐州等地推出苏超第二现场非遗市集，扬州举办非遗家设计工坊和新传杯创意设计大赛，无锡市在非遗岛打造展、街、集、秀四大空间，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与时尚生活。
2: 此外，369项文物活动包括南京博物院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展、盐城市博物馆古埃及的信仰与永恒展等展览，常州博物馆龙城拾遗非探不可共建研学活动，中国海盐博物馆石海盐宗沉浸游研学活动等等。
5: 今天是5月25号，今天是全国护肤日，我们要和您来说一说红霉素软膏。说到红霉素软膏，是很多家庭药箱里的常备药，遇到了蚊虫叮咬、嘴角发炎或者是脸上长痘、皮肤泛红，有人随手就拿红霉素软膏来涂，还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它能够淡化黑眼圈，将红霉素软膏奉为万能神药。那么红霉素软膏真的这么神奇吗？我们来听一听皮肤科专家的权威解读。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6: 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介绍，红霉素软膏成分十分简单，主要由红霉素与凡士林基质组成。红霉素属于外用抗生素，核心作用是抑制导致皮肤化脓发炎的敏感菌繁殖，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秩序。凡士林大多是起到保湿、隔绝外界刺激的作用，给皮肤提供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它属于非处方药物，购买便捷，不良反应小，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可以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它是抗生素软膏，并不是万能的护肤膏。戴杰：
7: 红霉素软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仅对细菌感染类的皮肤问题有效，只有皮肤出现红肿、发炎、破皮、流脓、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它，才能起到消炎抑菌、预防感染加重的效果。针对普通痘痘，它也仅对红肿化脓伴随疼痛感的炎性痘痘起效，对于闭口粉刺、内分泌型的痘痘完全没有治疗效果。
6: 戴杰主任提醒，红霉素软膏的用法存在很多误区，长期滥用不仅

0: 无效，还会损伤皮肤健康。
1: 蚊虫叮咬、反复唇炎、宝宝尿不疹、淡化黑眼圈，这些都不适用红霉素软膏，长期滥用会产生细菌耐药性，破坏皮肤微生态，引发肌肤过敏刺激，延误诊疗时机。
0: 戴杰强调，红霉素软膏从来都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只有当皮肤明确出现细菌感染的迹象时，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短期对症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1: 我们建议儿童、孕妇、肌肤易过敏的人群使用药物前优先咨询医生或药师，不明原因导致的皮肤瘙痒、干燥、起疹、反复皮炎，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行用药。
2: 今天呢，还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推进会暨一校一品活动展演今天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的视频课程也同步上线。同时，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也呼吁学生们要关注心理健康，多多运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来自全省各个高校的学生带来精彩的主题节目，吉林大学城心理健康教育基地的18所高校也同步举办了特色展览，学生们可以沉浸式参与，体验各种心理项目。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一校一品品牌的遴选结果，南通大学千人手语、苏州科技大学美育时刻、艺术疗愈品牌活动等4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也同步上线。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副处长张丽娜说，这门课程会给全省高校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专业的资源支持。
4: 这个课程是由我们省内高校的专家团队来精心打造的，内容贴合学生的成长实际，课程上线之后呢，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省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库，让这些心理健康资源直达每一所高校，覆盖每一名师生，为学生自我调试、健康成长呢，提供一个更专业、更便捷的学习平台。
3: 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分享了体育对心理健康的帮助。他说，希望更多大学生走进运动场，参与体育活动。运动不光能锻炼身体，更能帮大家学会怎么正确面对成功与失败，磨练自己的心态。
5: 来说，我肯定给大家安利排球运动了，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隔网运动嘛，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它需要团队的去配合完成的每一次的战术的组织，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有这个引以为傲的女排精神。然后希望大家首先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因为在做热爱。
6: 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7: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9: 来关注美伊的最新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一位美国的高官也表示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的时间。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0: 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住建部消息。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2: 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今天下午3点半，一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8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000。
3: 大家一定要是需要注意的。好在呢，我们的话，这个所谓的懒癌和性肺癌呢，我们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对对对对，就是总的来说呢，因为它有一些分类了，那有的一些分类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好，
2: 刘总也提到，这个其实甲状腺的病是跟这个激素的分泌有关，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那这个甲状腺癌它具体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这个激素所影响的吗？还是说我们后天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导致的？
3: 对，就很多呢一些因素呢，我们的话也是在进行研究。说实话，我们肿瘤的一些发病机制啊，它和很多的一些基础的话，这个情况呢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就像就是它和我们的遗传是有相关性的，因为什么？因为的话，肿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另外呢，和我们后天的一些环境，包括的话放射性元接触，包括生活的压力呢，都会有关系。所以呢，肿瘤是一种多因素的一种疾病，但是呢，最主要的是基因的改变、放射性元和情绪压力。这种的话原因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三个因素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凡是我们有家族史的，尤其是甲状腺癌家族史的，有放射性元接触史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话压力，生活比压力比较大，同时呢甲状腺超声检查又有结节的患者呢，我们还是要定期进行比较密切的随访和观察，如果有问题及时处理。
1: 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接触到放射射线呢，这个可能普通人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是从事相应的一些工作的，当然是要额外的注意，格外的注意了。就是这个刘主任刚才说到的这个家族史，就是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癌症呢，它的确是如果有家族史，你是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男性的前列腺，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甲状腺它这个临床上有没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那么你的这个后代的发病的概率是比普通人要高出很多吗？
3: 是的。然后我曾经就救治过一例一家三口，然后全部是甲状腺病例，其中母亲、儿子和他的姐姐，然后一家三口呢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其实呢，在他的姐姐的话发病的话是最早的，而且这个病情是最重的。当时的话我们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姐姐来就诊，然后妈妈和弟弟呢说，姐姐来就诊，我们去也查一下甲状腺吧。结果发现他的甲状腺上也是乳头状癌。所以呢，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的话有理由相信，其实的话甲状腺癌呢还是有遗传的，尤其是腺样癌、甲状腺乳头状癌，都是有遗传的。而且的话我们发现的话，有肿瘤家族史的病人，尤其是甲状腺肿瘤家族史的病人呢，他的发病率呢可能会比其他人要高一点。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病人呢，就是高危病人呢，我们还是要告诫他们，就是说要定期随访，密切随诊，然后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这样的话才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治。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好的预后。
1: 是的。其实呢，就是也是提醒啊，就是如果说您家族当中曾经啊有

0: 这个家人曾经得过这个甲状腺癌的话，那自己是要额外注意的啊。
1: 对，
0: 要多留意自己，
1: 定期去检查，可能
0: 是的，多留意自己甲状腺的状况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正常的这个甲状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异常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啊。就是刚才前面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正常呢，就是没甲状腺没问题的人，你是摸不到的。但是什么情况之下，有可能我甚至于能摸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2: 其实呢，很多的话，肿瘤，都是早期的话，症状都是比较不明显的。就说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的肺癌、乳腺癌，我们早期症状都是明显。是要是能触诊到一定的结节的时候，或者是影像学上能检查到的时候呢，那就要我们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所以对于甲状腺的一个检查来讲呢，我们要首先注意的话，我们的话自己的一个检查呢，要重要的。当然了，我们每一次的话做完。比如的话，我们的话做颈部的一个触诊的时候，正常的甲状腺呢，一般的话是摸不到的话，异常肿块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颈部，尤其甲状腺区域呢有异常肿块的时候呢，就要赶快到医院的话做一些超声检查。如果超声检查提示的话，我们的话可能有恶性，可能的话，我们要做超声的穿刺检查和甲状腺功能检查等一系列的检查。在手术之前呢，我们还可能要做一些包括我们的 CT 检查，看看侧颈部。有没有淋巴结，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些喉镜检查，看看甲状腺的话有没有的话侵犯了喉返行引起的声带麻痹，这都是我们要做的检查。但是呢，一般的话症状的话，甲状腺有时候并不典型，有时候以分音嘶哑、吞咽的话感觉异常，或者咳嗽中间的话痰中带血，这样的话非异常的话非正常的一种状态下的话来就诊的，这种话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的话就是甲状腺癌呢已经对周围的组织结构呢，然后器官呢进行了一个侵犯了，包括了喉返行音。

0: 好像他也有结节，而且我们身边就有朋友好像也有曾经有过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对，
0: 就有的人呢可能会一提到结节谈结节色变，就是哎呀我一定要搞清楚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长成结节，
1: 是不是良性的。
0: 嗯，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看待甲状腺结节，就是是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不用恐慌，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是要额外注意的。
2: 主持人说的对，确实的话有些人的话查到年度体检发现的话有甲状腺结节的时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呢就是比较就是无所谓的态度，就是感觉到这个东西不挡吃不挡喝，不会影响我的任何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忽视了这种的一些检查的重要性，这种的话我们是不可取的。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发现了结节之后呢每一天茶不思饭不想，然后压力很大，总感觉的话是恶性的，然后的话也害怕的话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害怕检查出来影响家庭影响生活，这可也是大可不必的。所以呢刚才的话我们两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一个甲状腺病人呢，其实大部分90%-95%呢他的预后呢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幸福癌和懒癌。但是呢早期发现早期检查的话，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呢是非常重要的，和很好的一个预后呢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的话相关的一些检查和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安慰病人正确对待这种甲状腺结节，既不要的话过于的话就是感觉到的话我们的话压力很大，又不要的话就是说轻易放弃然后感觉到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或者诊治过程当中，包括我们随访和我们的话这个普查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话一定要树立好对甲状腺结节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好好的话对待它，然后的话我们发现了之后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不要因病第一，这样的话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之道。
0: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相信任何的疾病呢我们都要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它。这个我们一定要用，比如在医院的时候我们遵从医生的这个意见啊，配合这个治疗等等啊，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放松啊。
1: 不是提到这个甲状腺，我们发现不看这个具体的数据啊，就在身边好像听到有甲状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也有数据说这个女性在甲状腺方面的发病率大概是男性的3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主持人问的好，我们的话也发现这种情况。其实的话，在不同人种当中，它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呢，在男女比例上一般是在1:3-4，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呢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近几年的话发现呢，可能由于我们的生活压力增大，包括我们的环境因素，放性这些放性源接触因素，包括的话女性的一些内分泌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的话这个甲状腺癌的一个发生和发展。所以在这个诊治过程间呢，我们也发现甲状腺癌的一个在女性身上呢，一般的话是乳头状癌或滤泡癌为主，也就是说分化比较好的癌为主。但是呢男性呢，就是像髓腔癌呢或乳头癌呢，它的占比呢可能会高一点。所以呢幸福癌和懒癌呢在女性中间发生的几率相对来说会高一点。虽然的话它是一种癌，我们的话还是要关注它，然后呢还要正确的对待它，然后诊治它。
0: 对对对，
1: 是的。
0: 我今天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种疾病其实不多了。大概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地方都有大粗脖子病。那其实呢，就是应该就是甲状腺肿大嘛。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在食盐当中加碘嘛。然后，但是近些年我们似乎。吃的这个食盐说特别佳，
1: 日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到五月底就要到6.1儿童节了，那如果说给孩子们挑礼物的话会买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有的家长比如说会买点玩具啊，比如说汽车呀潜艇啊等等这些，哎，这些东西呢但是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到手玩2天就扔了，就再也不管，再也不玩了。
1: 是的，
0: 有的游戏有的玩具真的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的话感觉就是一次性的。
1: 对，与其呢给他买这个玩具，还不如啊让他亲自来做一个。
0: 对，
1: 我们要跟大家兑现我们六一期间的江苏新闻广播为。

0: 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可以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
1: 对，
0: 这份礼物呢不仅好玩，还能学到真本领，绝对能够让孩子挤一辈子。
1: 对，现在呢 AI 发展的是很快的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这个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他们亲手去创造真实的作品。
0: 嗯，
1: 那么自己动手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个 AI 永远复制不了这样的一些动手的能力的啊。
0: 是的，因为未来孩子立足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以及动手创造的本领，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我们今年暑期呢，包括今年六一，都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
1: 对对对，
0: 这个点跟您推荐我们的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这个营呢可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这个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孩子全程要自己动手，来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一下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呢落到实处。
1: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讲的话，听说自己造一辆卡丁车自己开上路的话，肯定孩子们会很兴奋的。另外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项目，因为刚才前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以及低空智能制造，那么这个点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卡丁车，另外还有一个水下机器人潜艇。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你可以造一艘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真潜艇，它是能够压水下潜上浮，而且可以在水里无限操控灵活航行的啊。可以把水下的画面可以投到你的手机屏幕上，甚至还支持无线充电，做完能够直接到水池子里面去实操试玩。你想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一定是巨大无比。
0: 对，亲手做的，你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当做六一儿童节的专门的礼物和成长的纪念。
1: 对，
0: 现在报名呢可以享受我们六一专属的早鸟优惠，同时呢暑假也有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报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79，微信同号1329127878879来关注详情。
1: 对，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加这个号码的微信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在这个六一节呢，我想送孩子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这个成长的礼物，让他的这个暑假呢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之前我们的推出的几期的这个营呢非常的火爆，每次一出来之后呢很快就全部都爆满了。那么我们也在给大家加这样的一些研学营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但是呢注定还是这个很火爆的，
0: 抢得很快，
1: 所以大家要这个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再次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1329127879。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年全、李冲，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新闻晚高峰，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3: 本次，杭州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负责人。
4: 公共服务型企业嘛，服务是最关键的啊，能服务到指定性的人群，也是我们一个突破。
3: 在把最后一名乘客送到目的地以后，刘冰他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此时他已是这座城市的夜归人。
5: 我曾经跟我的伙伴分享过一句话，如果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那就爱这个城市，就是我爱这个城市，所以我愿意付出。我就赶到这最后一班车，我就实现了梦想。
6: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8: 打篮球第一名。
9: 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都很活泼，很爱笑。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都很专注。
10: 那是两种。
11: 因为是比较，现在比较优秀的，现在是。
8: 关键这两年让他那个在学校里学点手艺，挣钱的。
12: 人是靠努力。
11: 其实可以的。
8: 他没问题。
9: 这些年，为了让家长们放心，李博和张勇总是挨个家访，问能否带孩子们出去野炊。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开始想孩子们的就业问题，即便那与何尝无关。
8: 薇薇爸非常爱薇薇啊，做手工艺，拓展一些谋生的手段嘛。
13: 以后自己找吃啊，这样我们老人又不担心。
9: 12年的发声练习，在外人看来，李博和张勇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但他们却说，孩子们给他们的是更为珍贵的东西。
14: 你有光，不会被遗忘。
9: 歌手龚琳娜为孩子们创作了这首歌，和着孩子们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12年的发声练习，孩子们的坚持与勇敢给予了很多人力量，也不断吸引着善意。正如李博和张勇所说，这并不是一个单向帮助的故事，而是一个双向疗愈的故事。
8: 东做的怎么样？
15: 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迎合市场一个需求。他主要做的就是茶杯，做好之后要给师傅先验收，看是否合格，对他一定要有要求，他才能进步。
16: 我们只是给孩子一个音乐课，大家认可了就可以了，他们也得到了自己的快乐，人生中也给他一个启迪。

0: 觉得可以。
1: 你们一排在这儿，我在这儿弹琴，对，然后张勇指挥，对，是是是是是，想起来了。
2: 72岁的朱女士，她是江苏镇江市的一名退休工人。前不久，
3: 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一人假摔，两人帮腔，偏僻乡道诱发碰瓷新招数。
7: 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6: 怕惹麻烦，赔钱私了，多名老者成为侵害对象。
8: 一些块钱你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6: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即将播出。
2: 去年12月22号下午的4:30，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给截停。
9: 快员，快员停一下。
10: 哪里的？
11: 我是江苏的。
9: 快员停一下。
2: 汽车停稳以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9: 那个，
10: 你也下来。
9: 先下来，等一下哈。
2: 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可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袋子的时候，3名男子表现得有些慌张。
10: 自己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不知道？
2: 往现场赶，因为4点之前他要赶到县城去接孙子。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祝先生，
7: 他那个小车子

0: 他就拐到这个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1: 对于这辆拦截自己的轿车，祝先生还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的时候，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的逆行。
0: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哈？
1: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人了，但是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音，他也不敢大意，赶紧停下车。在下车往回看的时候，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0: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1: 被撞的男子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0: 他说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1: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是他在经过男子身边的时候，车尾的确发出了声响。因为要着急接孙子，祝先生想赶紧了事走人。
0: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1: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卦了。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看病花销他说可以走工伤保险。
0: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1: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0: 但是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1: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自己遭遇了碰瓷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那个男子，祝先生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一伙的。可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和祝先生不同，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第二天，老范就来到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以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办案民警
2: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1: 民警也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案发地点的周边除了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那就奇怪了，这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穿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2: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1: 而这个时候，原本和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把老范给拦停了。
2: 报案老人停车起来查看这个受伤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1: 从这段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老年代步车在经过两个人身边的时候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又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从监控当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2: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1: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司机 与跟老范发生

0: 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的时候，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占据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到所谓的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了老范。
1: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0: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的诈骗团伙。
2: 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3: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2: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正在播出。
0: 围绕嫌疑人所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就发现，这辆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

0: 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1: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环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0: 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4:29，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给拦下，于是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在车上，民警查获了进入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以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情。然而，民警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的转款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2: 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大到暴雨。南京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的有关情况。6月5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泰州举办。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推出1002项形式多样的文物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今天，河海大学正式公示2026年足球运动专业一志愿拟录取考生名单，苏超盐城队小将严子航赫然在列。据悉，从初中起，河海大学就是严子航向往的地方。一年前，他在苏超赛场上上演一次次精彩扑救，被网友送上苏超不逢的美誉。如今这位少年门将终于拿到了梦中学校的入场券。据了解，河海大学是教育部首批设立的足球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之一，是唯一开办足球运动专业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国际方面，日前被以色列扣押的加沙人道主义船队全球兼任船队多名澳大利亚活动人士今天回国，并在机场对媒体讲述了他们遭以军殴打、性侵和虐待的经历。据介绍， 在4天时间里，他们遭受了地狱般的折磨，被打到满。

0: 身世伤甚至骨折，而从施暴的以色列人眼中看不到一丝人性。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在其涉嫌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并就2000号案件接受交叉询问。该案于2020年5月24号开庭审理，至今已持续6年。据了解，如果受贿罪成立，内塔尼亚胡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指控对应的最高刑罚是3年监禁。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之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25研究所承担的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腐蚀试验近日完成，我国再次刷新该领域试验时长世界纪录。此次试验在万米深海区域实施，环境极其恶劣，净水压超过110兆帕，相当于1平方米面积承受2000头非洲象的重量，还有低温、高盐、极低溶氧。研究团队攻克了3大世界级技术难题，一是突破万米级高精准定位与复杂海况投放回收技术，实现装置在深海环境下的准确布放、可靠驻留与完整回收；二是构建长效复合密封和超低功耗电源管理系统，实现万米极端环境537天腐蚀电化学参数连续原位监测；三是构建了耐高压抗渗透涂层与深海专用牺牲阳极组成的万米全海深腐蚀防护技术体系，破解了深海装备长期安全服役防护难题。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4: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南京博物院君岛姑苏建明代以来书画中的苏州景观特展正在艺术馆25号展厅热展中。展览选取了明代以来描绘苏州各类自然和人文盛景的绘画、书法以及语图等文物，与观众共赏苏州一城山水半步江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特别提示，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重磅展品，天津博物馆藏清代万户朝天图与南京博物院藏宋代文物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范纯仁进封高平郡开国后告身都只展出到5月31号，共同为观众展现

范仲淹家族之盛与苏州天平山之美。我今天特别提到的是本次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它是以刘敦桢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对苏州园林的研究、保护和传承。那其中呢，提到了一个小众的苏州园林叫偶园，偶园住家偶。那今天我们就着重说说偶园主人沈秉承与严永华的《浮生六记》。

清末苏州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缱绻情深，不输沈复与芸娘。他们的相知相印甚曾出现一件山水圆光，就是严永华和苏州拙政园当时的主人张之万合作的绘画作品。欧元雅集中记述了这样的两件趣事。一件说，七月初二的一天，正值天气酷热，吴允与朱老在欧元做率真直绘，想借此来消暑。他们品书读画，幽赏清谈，颇得清凉之趣，犹如古人所谓纵有红尘赤日，不到松下林边。他们直到夕阳西下才各自趁凉归去。吴云在回头说小间下台阶时失足跌了一大跤，虽然只是皮外伤，但对于一个自称蒲柳一雕的70多岁老人来说，受到的惊吓不算小。另外还有一件事，一次真帅会上，沈秉承拿出用80银重金购得的翁方刚隶书联，对联上写着友情筋骨残书在，无事乾坤小屋宽，是清初诗人张勋的诗句，下方录有张勋原唱七律以及翁方刚、蒋欣瑜、吴古人各位的诗。如此名贵，沈秉承爱护此联，护如头目啊，就是像保护自己的头和眼睛一样保护着这个对联，与夫人严永华以四叠其韵同作诗贺之，又嘱咐真帅会的朱老同贺之。吴门真帅会活动频繁，同时也留下了这些吴门名士对众多绝品的提拔和官款墨宝和印记。

光绪十六年，沈秉承由安徽巡抚署两江总督，接到朝廷的任命文书之日，严永华就离开人世。再后来，沈秉承患病回苏州医治，住于耦园。此时严永华已经去世三年，沈秉承独对灵泉郁郁而终，于次年病逝于耦园，享年73岁。沈秉承去世后，与严永华合葬在杭州南山。主人公背影此去成灰，徒留一座寂寞的园林，凭后人遥想。那一卷卷已立的诗词已沉入故纸堆，回望浮生若梦，含笑如归。所有的美好都不敌岁月无情，斑驳的历史，绚烂的文化，也只许后人观窥一二，见证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流年往事。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吗？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人文素养，这一些啊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

0: 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专属成长纪念。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能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想要报名的家长可千万别犹豫了。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0: 胡主任给大家来解答。各位呢，如果有相关的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方面呢，还有症状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也要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明天节目中呢，是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跟大家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同样，各位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专家访谈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实用的啊，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大家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拿手机的时候看视频啊等等，会下意识的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啊，稳稳当当的，这是人肉支架。但是你知道吗，小拇指当支架它的危害啊，可远比你想象的大。一会儿呢，咱们在爱卫之声单元呢也会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最近呢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哈，我们今天呢在江苏中医药之声单元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一下十三香的秘密。我们看看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这十三香又有哪些作用。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是世界甲状腺日系列访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副主任医师，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 沈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胡主任啊，胡主任呢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影像诊断医生，他的专业方向呢是神经头颈系统影像学诊断，深耕甲状腺眼病影像评估多年，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的问题，尤其是影像诊断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请胡浩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啊胡主任非常擅长的一个方向，就是甲状腺眼病。今天呢要和胡主任一起来解读甲状腺眼病的影像密码。说到甲状腺

0: 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科普和这个市民网友交流的当中啊，也会说到啊。但是具体到甲状腺眼病，说实话，咱平时谈的真的不多啊，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眼病？胡主任，
1: 好的，沈老师，甲状腺眼病的话呢，大家实际上这个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就能够产生一定的联想啊，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甲亢啊、甲减啊，然后这个桥本氏的这个甲状腺炎等等啊，紧密相关的一种眼病啊。它的本质上面，它是一种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炎症性的眼病。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些 bug， 它除了去攻击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组织以外，因为这些这个眼外肌啊、球护组织的一些炎症反应，它在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它还会伴随有一些疼痛感啊，会有胀痛的这种感觉啊。如果呢，这个它的这个病情再进一步的这个加重的时候呢，也会再进一步的出现视力的下降啊，视野的这个缺损。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的这个预后就更加的不好了啊。
0: 好，我们这里啊有两位听众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您给稍微做一个判断啊。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最近呢就觉得眼睛干，怕光，有的时候呢眼皮会肿，以为是熬夜看手机，但是呢有的时候休息了很久都不见好。所以问一下，说这个会是甲状腺眼病的早期信号吗？眼睛干，
1: 根据
0: 他
1: 的这个
0: 眼皮肿，
1: 根据他的这个症状的话呢，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我前面其实刚刚我也讲过，就是甲状腺眼病的患者，他往往啊，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患者，大部分的这个甲状腺眼病的患者，他往往会合并有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或者说一些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背景啊。我是建议他可以就是先去查一下这个甲功啊，甲状腺功能，甲功的这个五项七项也好，都去查一下，看一下这个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异常。如果说甲状腺功能本身有合并一些异常，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再加上结合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眼部的症状的话啊，对对对，确实是需要去考虑到它的。
0: 在检查甲功的同时，他需不需要观察一下，比如说自己的眼球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还是也是偶发的？
1: 就是甲状腺甲功异常的患者，是不是一定会发生甲状腺眼病，对吗？
0: 就是如果是甲状腺眼病的话，像您讲到他的几个症状啊，除了眼干眼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外观的感觉，就是眼睛会突出嘛，那是不是？如果说有甲状腺眼病的人，他可能眼睛都会有这方面的表现。我们是不是建议这位听众，你是不是可以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1: 基本上都是会有的，都是会有的，对。
0: 所以这个
1: 就是
0: 要去查一下。
1: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症状呢，其实都是甲状腺眼病相对来说普遍的，或者说泛性的，它的一些这个表现，早期的一些症状。
0: 好，还有一位啊，这个年纪大一点，这个是56岁，也是女性。她说她是甲亢，甲亢呢现在治疗2年了，甲状腺指标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她最近呢是感觉到眼睛会胀痛，看东西会有重影，是不是甲状腺好了，眼睛就应该没事了？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跟甲状腺的眼病
0: 啊，
1: 它其实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它可以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先发生，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的眼病后面发生，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也见到过有隔了几个月，甚至隔了很多年，这个甲状腺眼病再发出来的这样的患者都有的，
0: 所以
1: 对，因为他有这个患者，他有一个这个甲亢的这样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可能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它也出现了重影嘛，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点乱了哈。有的时候会觉得，既然叫甲状腺眼病，我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眼睛又不舒服，高度怀疑。但是我们看到，你像这位朋友，其实他的甲状腺功能在治疗之后已经是好了，但是他也有眼睛的问题。那我们胡主任依然会建议他说，你要去查。

0: 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甲状腺炎病哦，也有这种可能的哦。那如果这样的话，胡主任，如果这个人他的甲状腺功能至少啊，他检查又是正常的，甲状腺指标是正常的，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帮助他确诊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炎病，还是其他普通的炎病？您给大家说说。
1: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呢，除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些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样的一些临床上面的评估以外，我们临床上面比较常用的能够来帮助我们甲状腺炎病的这个评估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这个影像的一个手段。
0: 嗯，就影像学的检查，就您这块的工作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退一步讲，即使说我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这个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种临床的检查，我们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炎病即使说通过前期的这些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炎病，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知道我们这个炎病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们眼眶里面的这些软组织它的这些这个累积的程度，炎症反应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合并到我们中间的这个视神经的一些压迫这些其实都是甲状腺炎病临床诊疗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些信息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一些影像的检查来发挥它的作用。
0: 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你像我们说普通的眼病可能有一些是严重的，那有一些是轻度的，点点眼药水就 OK， 有的是很严重的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治疗。甲状腺炎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这个危害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炎病没有进行治疗的话，它最坏会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伤害比如说你看我的甲状腺功能都正常了，那理论上来说这毛病应该是已经控制住了，那这个甲状腺炎病我们怎么看呢？我是不可以不用管它，我还是需要积极的治疗它？
1: 我们是需要积极的去治疗它的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影像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影像它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结果它怎么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个治疗那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炎病这一块做这个影像评估的话呢，它有主要是有要看三个这个关键点其中的每一个关键点其实都是紧密的去关系到患者的这些治疗方案的这个决策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个这些影像去判断到我们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炎病这里呢就这个涉及到一个这个鉴别诊断的问题甲状腺炎病它最典型的在我们影像上面的表现就是表现为这个双侧的多条眼外肌的这个肌腹的增粗而肌腱不增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眼眶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病变眼眶我们常见的眼眶的肿瘤它往往都是以这个单侧病变发生的而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它往往是双侧发生的还有一个常见的眼眶的这个炎性甲瘤眼眶的炎性甲瘤的话呢它也可以表现为双侧的这个眼肌的增粗但是它的这个增粗它往往是表现为肌腹和肌腱同时的增粗而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炎病刚刚讲了它是肌腹的增粗但是呢肌腱不太增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首先一个它在影像上面的典型的表现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这样的典型的影像表现来帮助临床去明确这个是一个甲状腺炎病那这个明确了这个甲状腺炎病的这个诊断以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关键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影像要能够去判断到这个病它的这个活动度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核磁核磁共振在这一块就要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在我们的这个核磁共振上面这个主要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眼外肌它在我们这个核磁上面的一个信号值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去精准的去区分到这个甲状腺炎病它是处在这个疾病的活动期还是静止期如果说是一个活动甲状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代表它这个里面的炎症反应比较的明显 啊，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子就着火了，对吧？啊，这个时期就是我们。

0: 治疗之后，才能有效的相当于是灭火控制我们的这个炎症，阻止这个病情，就是把这个房子保住。对对对，是的。那如果说这个病情它到后期，它这个到了静止期，就是我们这个眼眶啊，它的这个炎症反应啊，基本上已经消下去了，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主要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眼球的突出，或者是一些这个复视这些后遗症，做一些这个对症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那这个时期呢，治疗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放在 改善患者的这个外观，缓解这个症状上面。那这个刚刚讲了两个关键点，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就是我们这一块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炎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也讲到过，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它的这个因为这些炎症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软组织的这个肿胀体积的增大也好，它会
1: 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所以刚才呢，胡主任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了影像评估给临床治疗应该是很有价值。一方面帮助不会误诊，还有一方面帮助不能误治啊。但是会不会有患者很担心，就是做这样的影像检查，那你看又是眼睛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啊，那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过敏啊，比如说辐射啊等等啊，有没有这种担心？在检查之前，这样的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
0: 这一点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倒是完全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啊，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都是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标准执行的，所以呢风险可以说是非常低的。CT的话呢，刚刚也讲过，对吧？它有少量的这个电离的辐射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单次的这种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往往它都是非常低的。 我们成年人的话，如果说这个偶尔做一次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CT 的话呢，只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啊，或者是这个备孕期的女性啊，或者是这个婴幼儿啊，我们会尽量啊选择尽量避免去做 CT 啊，用这个核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超声之类的去代替啊。那这个眼眶核磁的话呢，这一块就更加不需要去担心了啊，因为它没有电离辐射啊，安全性是很高的。 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你的体内有这个心脏起搏器，有这个金属的钢板，人工的耳蜗，这些金属植入物的这个患者是不能做这个核磁的。另外呢，我们这个临床上面也遇到有少部分的患者，他。

0: 可能有合并这种幽闭恐惧症啊，这样的患者他也是这个不能做核磁的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少部分的这个患者做核磁的时候，他会涉及到需要打这个造影剂，做一些这个增强的这个眼眶核磁的这个评估啊，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更加功能性的一些评估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少部分的啊，少部分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磁共振的造影剂的过敏啊。过敏它的发生率相较于 CT 造影剂的过敏发生率是明显更低的啊，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这两种检查都是非常安全成熟的我们临床的检查的项目啊，也不需要去做这个，不需要去做啊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准备啊，我们只需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啊，基本上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一些风险。
1: 嗯，好，在临床上，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患者对甲状腺眼病影像评估啊，有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误区，有哪些给大家做一下提醒？
0: 确实是会有遇到一些啊，因为比方说有些患者会认为说，刚刚讲了这个做 CT 做核磁，对吧？
1: 嗯，
0: 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 CT 跟核磁，我们是不是随便选择做一种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对吧 ？CT 它其实主要就是看骨质、看骨头比较好啊。那核磁的话，它主要就是看软组织，看我们这些这个炎症反应啊、活动度比较好。所以这两者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啊。如果说你是要做手术的患者啊，那你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CT 来了解这个眼眶的骨质的情况。如果呢，我们是需要去判断这个甲状腺眼病它的这个疾病的活动度，或者说它的里面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个检查。
1: 好
0: 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这个刚刚您也提到过啊，就是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他认为说这个我的甲状腺疾病都治好了，对吧？我原先甲亢治好了，那我眼睛就不用管了啊，更加不需要去做我们影像的这个复查了。
1: 嗯
0: 啊，那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的啊，不在少数的。这里呢还是要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你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这个桥本啊是的甲状腺炎也好啊，它跟这个甲状腺眼病它并不一定都是同步好转的啊。那很多的患者他在这个甲状腺疾病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这些这个眼部的病情他仍然还在进展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定期的来做我们的这个影像的复查啊，我们才能及时的发现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从而来对症的来调整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嗯，好，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到是小鲸鱼，小鲸鱼说，请问一下，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还是甲状腺结节有关吗？这个您给一个个人的判断吧，我觉得好像是
0: 但我觉得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吧，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对，
1: 嗯，好，这样啊，小鲸鱼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是有一位内分泌科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做客咱们名医座堂。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判断，就是作为放射医学科的胡主任判断和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个主持人判断，都觉得两者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您这样问了，显然肯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所以明天这个问题咱们再请内分泌的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我们再给你问一问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八月桂花香，甲状腺结节手术12年了啊，上月甲功5项检测正常，但眼睑经常发红，尤其是天热会轻微的胀痛，所以邀请胡主任给指导一下。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我们普通的眼睛，比如说一些过敏性的结膜炎啊等等，它也会有这种情况，眼睑它是经常发红的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胀痛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滴点眼药水可能能缓解，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眼病的话，那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要

0: 看看是不是要治了啊。那我们来看胡主任怎么看。胡主任，
1: 对这个，因为这个作为患者的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甲状腺疾病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呢他又合并了这种炎症的这个红肿啊，我不知道他的会不会缓解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刚刚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甲状腺眼病的这一类的这个眼部的啊，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些眼部的早期的这些症状，对吧？眼睑的这种红肿啊、充血啊，那这些症状的话，它是应该说是它是反复发作，得不到缓解的。
0: 嗯嗯
1: 啊，它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可以来我们的这个专科的这个门诊来看一下。
0: 好。对他这个情况，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个甲状腺的治疗，所以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其实普通的眼病和甲状腺眼病有细微，自己可以有一个判断的，就是他是不是你点了多少眼药水，他就是不好，或者反反复复不停的发，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比普通人要更加警惕一下啊，不妨去查一下看一看啊，保险起见。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甲状腺眼病？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及时做影像评估，出现哪些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诊断。我们也请胡浩主任给做一个小结。胡主任。
1: 好的，这个甲状腺眼病它的高危的人群啊，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啊，其实首先也主要有四类啊。第一类的话呢，就是合并有这个甲亢啊、甲减啊、桥本氏的甲状腺炎啊这种各类的这种甲状腺疾病、甲功异常的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啊。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病的话啊，这个它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是跟遗传相关的，
0: 嗯
1: 啊，所以你要看这个它有没有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合并有这个甲状腺疾病，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眼病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史啊。第三类的这种长期吸烟啊，然后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熬夜的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啊，尤其是吸烟的这个人群啊，这个里面吸烟的里面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被动吸烟啊，就是你吸这个二手烟也算啊，它是这个吸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明确的一个诱发和加重的一个因素啊。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甲状腺的眼病啊，我们在临床里面都是需要让患者主动戒烟的。
0: 嗯
1: 那这个最后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眼部啊出现，刚刚我也提到过，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那些啊症状，肿胀啊、突出啊，并且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人群啊。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四类人群的话呢，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啊，早期的这些前面提到过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建议啊及时的来这个医院做一些专科的这个评估啊。
0: 嗯，好，嗯，今天啊，我们重点是在世界甲状腺日到来的时候，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一个平时谈的很少的甲状腺眼病啊。不瞒您说，这个话题也是我可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少的一类话题，所以今天我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笔记的记录啊，也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经过胡主任这番介绍，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甲状腺的眼病和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是很像的，因为他们到了严重的时候都会导致眼睛的失明，会致盲的。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指标它有的时候正常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甲状腺眼病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是同步好转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甲状腺的朋友们，你看这类人群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问题有甲状腺的人不少，那这类人群需要特别关注，你不要忽视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医学影像科的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别和诊断，那这个就会帮助您能够很好的区别于其他的眼病，然后进行有针对的治疗和控制，这个毛病也能够很好的控制住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今天学到的，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也有帮助啊。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胡主任，我们怎么样去找专家？比如说我是去内分泌科找专家，我还是去眼科找专家，我还是到医学影像科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您给大家讲一讲。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大家其实今天这个听下来也能有感受，对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一的这个单独，比如说某个科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啊，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啊。在我这个它是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现在也成立了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专病的这个门诊，
0: 嗯
1: 啊，然后呢也形成了。

我们的这个一个多学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会诊的这个门诊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多学科会诊的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有眼科的啊，我们有这个内分泌科的，有我们这个放射科的、放疗科的啊，我们这个多位专家在里面助阵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啊，想要来咨询或者是评估的话呢，可以挂我们医院的这个啊甲状腺眼病的专病的门诊。

0: 是不是常年拖手机的那根关节微微弯曲变形，内侧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还有一道深深的压痕，半天都消不下去呢？平时玩手机久了，会不会觉得小拇指发麻，关节酸胀，甚至连握拳、写字、拿筷子都会隐隐作痛呢？如果权重，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了，你的小拇指早就被手机压得苦不堪言了。用小拇指当支架，危害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别觉得只是手指难看一点、疼一点，长期用小拇指硬扛手机的重量，可是会惹上实打实的手部疾病。手机的重量全压在小小的小拇指上，长时间反复挤压牵拉手指的关节、肌腱和韧带，轻则引发手指僵硬、灵活度下降、局部发炎，重则诱发腱鞘炎、韧带炎、手指关节炎，甚至牵连手腕，患上难缠的腕管综合征。社交平台上已经有朋友中招了，每天用小拇指拖手机6到8个小时，最后确诊是腱鞘炎，手指疼的是无法正常活动，治疗过程又疼又难熬。可怕的是长期不改正，手指变形、关节损伤可能会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哦。心疼一下小拇指的朋友，这几个轻松改姿势的方法赶紧学起来吧。首先第一个是双手拿着手机是最为稳妥的，直接用双手捧着手机，把重量分散到两只手上，彻底解放小拇指，零成本还最护手。第二个呢，就是借助工具会省心很多，给手机安排上指环扣便携支架，追剧刷手机直接架好，不用手指费力气。接下来就是定时休息，千万别贪玩，每玩20到30分钟手机就放下手机，活动手指，揉揉小拇指啊，甩甩手腕，缓解肌肉的紧张。其次，变换姿势不偷懒，千万别长时间保持一个拿手机的姿势，要时不时换个持握的方式，避免单一手指持续受压。最后，要是已经出现手指酸胀僵硬，千万别慌，来试试以下两个简单的方法。首先是温热敷，用40到45度的温毛巾敷在疼痛的手指上，每次15到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不适。还有就是手指放松操，握拳张开，握拳张开，反复练习，轻轻拉伸每根手指，放松手部的肌腱，每天做几组，远离手机手。温馨提示，如果手指疼痛麻木持续超过2周，一定要及时去康复科、骨科就诊，别拖成大病。从现在起放下你的人肉支架，好好爱护自己的手指吧。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咱们呢，今天借着这个龙虾季啊，来说说13香的秘密啊。其实说到的呢，是一些在我们日常当中会使用到的调味料，但是却有着药食同源的效果。今天重点说几个啊，温中散寒类的，比如说八角，它是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胃脘冷痛的。肉桂，肉桂的作用呢是性心肝大热啊，它是能够缓解腰膝冷痛的。干姜，干姜呢是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能够回阳通络，特别适合寒湿体质和怕冷的人。其实呢，这13香当中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材，又可以当佐料，又可以呢对身体有好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明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两位专家来做客，一位呢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啊，这是世界甲状腺日，我们给大家送上的一个系列的答疑服务。还有呢，就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黄方炎主任啊，黄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学生营养的问题啊，看懂孩子一天饮食当中的缺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沈颖，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关注大蓝鲸。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的非常营养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

0: 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元来。
2: 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3: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2: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0: 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0: 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赛中友谊深厚，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0: 事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

0: 牌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水。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
1: 厂长赵铁石做人事任免案说明，副省长马世光、省监委、省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有关人事任免案说明，拟任命人员提交了书面拟任职发言。省人大法制委负责同志做了关于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等实践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受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同志做了说明。受省政府委托，省财政厅、科技厅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和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提交了有关调研报告。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同志做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南京等社区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七件报批法规和法规性决定，提请会议审查批准。部分公民受邀旁听会议。
2: 昨天，根据省委批准的重点协商计划，省政协召开立法协商会，围绕制定江苏省人工。

0: 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沈建荣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洪慧民主持会议。
1: 会议通报了省政协专题调研和委员网络议政情况，十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建议体系化开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建设安全可控的跨境数据通道，强化整机量产支撑，健全协同治理体系，完善人才引育政策，增强立法科学性和前瞻性等。省发改委、科技厅、工信厅、司法厅、数据局有关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和回应发言。张义臻表示，省委省政府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及融合应用、赋能新型工业化等方面成效显著。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研，围绕健全完善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关键要素供给、深化场景融合应用、加强多元协同保障等制度机制，建好言、献好策，为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广泛绘制聚力。沈建荣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成立领导小组，体系化推进落实，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下一步将持续筑牢数字底座，拓展规模应用，打造智能终端，做优产业生态，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省政协秘书长朱继禄参加会议。
2: 人大代表在身边。
3: 5月24号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新民主持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19位全国及省人大代表参会。而就在四天前，也就是5月20号，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江苏首部专门支持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来自企业界和基层一线的多位代表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聚焦于营商环境与政策温度。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实习记者张楠的报道。
4: 省人大代表、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飞关心的是农产品跨境电商。他坦言，相关企业在出口赎罪蟹、赎罪虾等水产品时，面临目标国法规壁垒、冷链物流短板、认证体系缺位等卡脖子问题。更让他困扰的是，同一类出口许可证政策在不同口岸的执行标准竟然不一样，这让企业陷入两难，不主动办证怕影响海外大客户交付，面临违约风险，办了吧又担心各地标准不统一带来合规风险。他建议
5: 我们的商务部门就是可不可以联合我们的海关和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我们目前有市场的几个国家，然后对于含有酒精类啊、中草药类成分的一些食品呢，能不能够明确这些负面清单和零申报需求的一个指导目录，建立我们食品出口一站式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机制。
4: 同样来自企业一线的还有省人大代表、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金忠良。作为一名建材企业的科研人员，他注意到当前的政策和资本往往追逐短期热点，而传统制造业和工程建设业的创新，一项新产品从开发到成熟往往需要5到10年，投入大，周期长，
6: 还是要引导资金向长周期啊、硬科技啊等这些方面啊做一些适当的倾斜，啊，要设立对传统制造业、工程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啊、绿色低碳技术的长期跟踪扶持机制，啊，当然也要鼓励这个相关企业科学院所的科研人员啊，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让做实业的呢能感到安心。
4: 省人大代表、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胡锡梅则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流向。他调研发现，实体制造业急需 AI 加制造的复合型人才，但高校 AI 专业的毕业生大多首选互联网大厂和金融量化领域。他建议
7: 从薪资补贴、职业发展、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大倾斜，引导更多的高校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投身实体制造业。
4: 省人大代表、扬州灯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0: 董事长高志刚分享了一个基层企业普遍遇到的烦心事：企业在推进新项目时，有时会遇到审批环节衔接不上、整体周期偏长的问题，直接影响项目进度。他建议进一步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探索更加协同高效的办理模式，不让宝贵的市场机会在漫长的等待中流失。两个多小时的列席代表座谈中，代表们既表达了企业对出口认证、项目审批等具体政策的期待，也传递出共同心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更需要政府部门多一点同理心和缓冲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新明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大代表闭会期间意见建议常态化处理反馈机制，对代表所提意见建议认真梳理、分类研究、及时反馈，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各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查实情、听民声、解难题，让企业和群众切身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3: 镇江市建立工作专班、行业党工委两级联审机制，针对查摆不全面、不动真、不深入、不具体等问题，强化分类指导，编制机关、国企、学校等六张重点任务清单，以一领域一清单、一层级一标尺，督促各地各单位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深挖12345热线与信访数据，践行四下基层联系点制度，认真查实突出问题，找准群众急难筹盼，形成647条县处级单位问题清单，2232件群众家门口一件事清单，确保问题整改整治，可落地可检查。南京市栖霞区把一体推进学查改、开门教育贯穿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成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体现，深入打造七星卫企服务品牌，设立企业经办员、企服中心协调员、职能部门处理员、基层街道园区服务员四员骨干力量，形成完整服务梯队，推行01715工作机制及诉求当日转、一日联系、七日办结、15日攻坚，确保企业诉求第一时间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办。目前已累计走访245家重点企业，办结有关建议和诉求99项。无锡江阴市把解决群众诉求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有力抓手，全域推进干部下沉、数字赋能，结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七个专项行动，推动城市管理职能部门进社区，建立联合执法进小区工作站68个，前移服务和管理两个关口，对小区和商圈开展清单式综合体检，开通市政物业管理等22条一键响应服务热线，精准回应民生需求，着力解决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22，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9，等级优。
2: 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夜里阴，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精准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6: 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其中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增势良好。具体来看，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86.5%。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4.4%、11.1%。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等产品产量均实现2位数增长。投资方面，尽管总体投资增速放缓，但投资内部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交通领域、民生领域和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数据来看，一至四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9%。

0: 5%， 占全部投资比重 22.5%。 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6.6%、 2.3%、 19.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4.1%。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9.1%。 消费市场运行基本稳定，特别是餐饮收入表现较好。一至四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110.3亿元，同比增长 0.7%。 其中线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2.2%。 居民消费趋向优质化多元化，带动改善升级类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四月份全省线上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8%、 5.7%。 线上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9.3%。
1: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中间要过行不行和怎么造两道坎儿。我省正在建设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正是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听取了相关报告。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实习记者张楠的报道。
2: 根据报告，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省级概念验证中心25家，省级制造业中试验证平台24家，各中心共开展成果验证800余项，其中118项已完成验证的成果，通过技术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孵化企业等方式成功转化，转化总额达13亿元，并孵化出初创企业20余家。在顶层设计上，我省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出台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工作指引，首次明确了原理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等4类服务内涵。25家概念验证中心覆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其中22家采取联合共建模式。24家中试验证平台中，有21个入选工信部首批重点培育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首批省级平台中，企业主导建设17家，占比70%，形成企业主导多元系统格局，有效服务1650产业体系，加快量子技术等未来产业平台布局，培育库覆盖合成生物、光子芯片、轻盈新材料等10个未来产业方向。
2: 资金投入方面，我省建立了财政引导加单位自筹加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25家概念验证中心共获得省级财政拨款2500万元，撬动地方和单位新增建设经费超过3亿元，单独或与投融资机构合作设立验证投资基金31支，总规模达70亿元。其中，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并运营了规模达5亿元的概念验证基金。北大医学部泰州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中心与银行合作，通过低息贷款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支持，形成了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在人才和硬件保障方面，紧扣概念验证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目前25家概念验证中心已组建700余人的专职运营团队，累计聘任技术、产业、投融资等领域专家2000余人。同时，全省概念验证中心拥有固定服务场所46万平方米，可调用仪器设备近1.5万台套，并配备成套中试生产线，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向可产业化原型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充分肯定省政府及相关工作成效的同时，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结合前期深入南京、苏州、泰州、扬州等地及全覆盖问卷调查的调研情况，提出紧扣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构建更为优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以及强化供需双向对接，建立平台与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常态化对接机制等建议。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表示，下一步要同双高协同、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紧密结合，对面向未来产业具有颠覆性潜力的高水平概念验证中心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同时推动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验证平台、技术转移中心、孵化器、大学科技园、高新园区等多元主体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3: 今年呢，新增10家省级中心，只有升级10家省级平台，到2030年建成50家以上高质量省级中心，实现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视能力显著增强。
4: 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的建设迎来重大节点，目前该段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已经完成，为后续轨道铺设、四电工程等关键工序打通施工通道。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5: 在京湖县宁淮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现

0: 场随着最后一品混凝土箱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无闸轨道板加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齐家燕：
1: 历经两年的这个建设周期，我们宁淮二标927孔的这个箱梁的支撑架全部完成。后续我们剩下的这个施工作业就是桥面系的施工，包括桥面三墙以及这个无闸轨道基础的施工。无闸轨道施工呢，计划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后续就
2: 潜水泵、铁圈、防汛麻袋、手提应急照明灯等各类防汛抢险器材与应急装备，可随时投入防汛救灾。
3: 24号，扬州迎来强降雨天气，今年的汛期也即将到来。扬州市提前部署，闻汛而动，紧盯关键点位，抓实隐患排查与应急排涝。记者在西区城南快速路旁边的辅路上看到，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该处的雨水管道进行排查，对淤堵进行处置。
4: 通过高压泵输出的水，加压把管道清洗。
3: 据了解，为消除路面积水隐患，扬州市住建部门全面开展雨水设施清疏维修，目前已完成万福路、扬子津路、江平路等重点路段管道疏通，累计清淤检查井9600多次，雨水壁打捞16500多次。针对雨水管道、桥梁泄水孔等设施，提前做好排查、养护等准备工作，有效提升重点路段排水能力。
5: 目前呢，我们市管道路的已经完成了170公里的管道疏通，进度呢大概在90%左右，剩下的这个大约30公里，我们5月底全部完成。
6: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7: 好，下面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百度新闻热搜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消息是，中方强烈谴责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5月24号，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遇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稍后在国际新闻部分，我们也还会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日本近期接连发生恶性强盗案，2名19岁男子抢劫黄金被捕。日本警方昨天称，已经逮捕2名19岁日本男子，他们涉嫌于4月28号在东京抢劫2公斤黄金之后潜逃。日本警方认为，两人背后可能有犯罪团伙指使，正在追查其他涉案人员。近期日本接连发生由青少年实施的恶性强盗案件。日本立木县长三川町5月14号发生一起强盗事件，4名16岁少年闯入民宅实施抢劫，家中一名69岁女子遭到杀害。此外，东京警方昨天还称，逮捕6名17岁至20岁男子，他们涉嫌于3月试图抢劫东京都新宿区一公司事务所。被捕人员中包含3名居住在立木县的男子。警方认为，本案与立木县上三川町抢劫案可能是由同一犯罪团伙所指使的。微博目前热搜词条第一位是“河马郑重道歉”。昨天，河马就旗下一款菌菇星球贵妃粉饵产品的包装标签设计引发公众强烈不适，发布郑重道歉声明，并且宣布全渠道下架涉事产品。此前，这款产品的包装被指涉嫌物化女性，河马方面表示，相关商品已在收到反馈后全部下架，并内部复盘和改进上架审核流程，坚决反对展示和传递低俗不良信息，将持续加强商品品质和标签审核，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今天的点

点热搜单元的最后，我们来认识一位一个月在中国涨粉超百万的85岁英国教授。这位来自英国的85岁老教授最近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顶流之一。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自开通某社交平台账号至今一年的时间内，他的粉丝数已经超过220万。据报道，仅在过去一个多月内，他的粉丝增长了100多万，是该平台涨粉的第一名。视频里，麦克法兰用纯正的英式英语一条一条地回答中国年轻人在评论区留下的问题。这些朴实无华的视频获得了数百万次播放和成千上万条长篇评论。他视频中的话题多少有些玄远，比如说从如何面对死亡到人为什么要工作，从躺平可耻吗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从如何走出空虚和无聊到选择渺小平凡的人生有意义吗？平心而论，这些话题的解答是很容易流于鸡汤式，或者呢滑入颓丧。但是麦克法兰用不疾不徐的方式拆解了那些红

0: 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1: 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有一份618的超值好礼，只要拨打电话，您就可以8.8块领取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现在有618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块，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就睡得不一样了呢？如果有睡眠困扰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9: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年我省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深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和指导帮扶，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开展

0: 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行动，防范同类事故反复发生，把隐患当事故，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隐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补齐短板，发挥12350电话举报热线作用，推广我要拍隐患小程序，引导公众及时发现身边的风险隐患，开展系列应急实战演练行动，以及搬前搬后五分钟，以案普法等各类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广泛开展应急科普进楼洞，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居家隐患，引导开展居家逃生模拟演练，筑牢家庭安全防线。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把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动不动还会流泪的，那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给您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您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效果。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也变得不费劲了，可以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除了购买可以体验78元的眼贴之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来拨打和领取，享受到这个活动。电话呢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
4: 谢联名、旗袍旅拍等形式打造国潮消费热点。此外，徐州等地推出苏超第二现场非遗市集，扬州举办非遗家设计工坊和新传杯创意设计大赛，无锡市在非遗岛打造展街集秀四大空间，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与时尚生活。
5: 此外，369项文物活动包括南京博物院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展、盐城市博物馆古埃及的信仰与永恒展等展览、常州博物馆龙城石遗非探不可共建研学活动、中国海盐博物馆石海盐宗沉浸游研学活动等等。
0: 很快我们就将会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了，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各类儿童的消费品啊也已经开始迎来选购的高峰了，家长们要考虑说给孩子送上一份什么样的儿童节礼物呢？那么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是引导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消协、中国市场监管学会联合全国消费者协会联盟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我们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提示。
6: 消费提示说，要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喜爱，但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南京市消协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